0: 究。过去的研究大多聚焦儿童早期发展，对10到24岁青春期的这一关键成长阶段的关注相对有限，也缺乏能够衔接儿童早期经历与青少年发展的纵向数据。新研究项目把重点进一步的延伸至青春期阶段，以填补本地相关数据的不足。
1: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紧密的人文联系使双边经贸合作更具韧性。目前有大约12万名新加坡人在马来西亚工作和生活，对于维系两国友好关系扮演着重要角色。尚达曼总统目前在马来西亚做国事访问，他星期一在一场为大约150名旅居当地新加坡人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是支撑新马关系长远发展的关键。他说，新马作为近邻，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人际关系使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具韧性。目前在马来西亚生活和工作的新加坡人遍布能源、资讯科技、金融、医疗、零售以及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他指出，这些新加坡人无论是和家人在当地生活、求学，或是作为专业人士发展事业，都在无形中促进新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0: 本地规模最大的电动巴士公共充电中心正式启用，日后可同时为多达70辆电动车辆充电，包括了巴士、重型货车、轻型货车以及私家车和德士等小型电动车。金融的车辆最快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充电。设于玉廊的惹兰巴板 JIC 汽车检验中心多层停车场的电动车充电中心星期一正式启用。新充电中心工程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在今年的上半年完工，项目完全完成之后，中心容量可达 4.2 兆瓦，同时为多达70辆电动车高效的充电。交通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受邀担任充电中心启用仪式的主宾，他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新充电中心的启用标志着全岛电动重型车辆充电点增加30%，继续推动新加坡重型车辆车队的电动化。
1: 因为出现技术问题，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官网 mytransport.sg 应用以及其他巴士到站查询平台今天早上无法显示巴士到站的预计时间，不过巴士服务没有因此受到影响。陆交局的 mytransport.sg 应用星期二早上6点15分发通知说，基于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但巴士服务依然正常运作，当局为此造成的不便致歉，并正在解决问题，也感谢乘客的耐心。据观察，陆交局的官网和 mytransport.sg 应用都无法显示巴士到站时间，其他查询平台如新捷运官网和 Telegram 上的 Bus Uncle 等也面对相同问题。联合早报已经向陆交局了解详情。今年6月，巴士到站时间系统上个月也曾出现技术问题，无法显示巴士到站预计时间，当局耗时大约4个小时抢修才恢复了系统。
0: 国际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东时间星期二14号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警告，美军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再次非常猛烈地打击伊朗。彭博社报道，由美国海军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 JMIC 说，封锁的范围涵盖了伊朗整个海岸线，包括港口和石油码头，无论悬挂何种国旗。 JMIC 说，封锁措施不会妨碍中立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往返非伊朗目的地，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在接受检查之后获准通行。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补偿。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
4: 浩浩
3: 思源哇。

0: 谁是色球王？
1: 2026年世界杯进入到了四强半决赛，阿根廷力挺卫冕，还有当然是虎视眈眈的有法国、英格兰还有西班牙四强的对决，谁会问鼎世界之巅呢？这下一场的球赛会在明天的凌晨3点进行。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新民日报采访组助理主任吴瑞明，要来预测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赛事。
3: 大家好，我叫瑞明。
4: 来，瑞明说一下接下来呢。哇，刺激了哈！从八强呢，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四强赛了。那这一场呢，法国对垒西班牙，来说一下各队的优势好吗？
3: 四强赛就那个 FIFA 足联的那个排名前四队都进去了哈，所以是这个实至名归的了哈。法国对西班牙也是其中的重头戏。法国呢，就在本届世界杯来看是最具那个王者风范跟那个冠军相的。在他们的那个前锋尤其是那个锋线十分犀利了，包括那个大家熟悉的姆巴佩啊，还有左右两边的那个边锋跟后面的奥利塞，都是这个进攻四叉戟，就很难有对手能够抵御得住了西班牙在过去的比赛都是零失球嘛，直到上一场被这个比利时攻进了一球但是还是能够过关了。西班牙除了那个防守了得之外还有他们的锋线也是有那个超级的新星，这个拉明亚茂被传是在巴萨那个梅西的接班人嘛，所以其实两队的实力都很平均。不过总体来讲，个人还是觉得那个法国队的那个胜算会比较高一点了。
4: 很多人看这两队呢，都觉得还真的很难去评定说谁比较有机会
3: 真的，因为他们那个西班牙是两年前的那个欧洲冠军嘛，好像是去年还是不久前双方在一次的那个欧国联杯的那个比赛当中有对阵，当时是西班牙5-4大比分这个胜了对手的，胜了法国。所以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的球员跟教练在赛前的一些访问当中都流露了很充足的那个信心不过其实话又说回来，还是觉得法国他们无论在那个身体素质还是这些大赛的经验等等来讲都是十分的亮眼十分让人很难去找到他们法国队中的一些弱点，除非那个西班牙在那个临场有超水准很稳定灵光一现的那个发挥我觉得法国的还是能够进入决赛了。
4: 好，那瑞明，你最后的那个预测，你觉得比分会是？
3: 我预测法国2-1赢吧。
5: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这两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 ECP 往张仪在 Bayshore Road 之后，路面上有停滞的车辆。
6: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张仪，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10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张仪，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哇，好有意思，刚才播出了黑豹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很快的，在你说
1: Yes or No，
0: 我们呢今天呢要在这个单元送出价值235元的 Lu Che 餐厅两人份自助餐的餐券。
2: 哇哦，这个自助餐餐券呢非常非常的丰盛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料理的档口，还有展现了意大利的匠心的工艺。
0: 是的，包括了冰镇海鲜专区，提供日本的生蚝、花蟹、鲜虾，另外呢也有刚刚浩浩提到的意大利特色的美食，是这个自助餐的核心。
1: 诶，你知道它就是有那个大大个的一个芝士，然后呢它中间挖一个洞，把那个意大利面弄熟了之后放进那个芝士里面，哇，翻滚翻滚翻滚，然后再把它捞上来，
2: 好酷哦。
1: 啊，你没看过哈？
2: 没看过。
1: 我下一次我们去吃。
2: 可以切几片来给我配那个红酒吗？
1: 没有，他就是在里面翻炒那个意大利面。
2: 哇，酷哦。
0: 所以如果你想大开眼界大快朵颐的话呢，可以上网了解更多详情，也可以定位的，这个网址呢就是 Luce L-U-C-E Singapore.com。
1: 为了庆祝全新升级的登场，宾客凡是平日前去用餐，输入优惠码 LUCE30 有 30% 的折扣哦。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14号农历6月初一，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得到三颗星的水瓶座、摩羯座、处女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四颗星恭喜天秤座、射手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这样才对啦，
5: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4: 没有啦。

0: 无这个项目你有听说过吗？
1: 这个项目可能跟大家回顾一下哈，社区关爱族它的特点呢，就是辅助生活的一个住房概念，结合了独立居家跟全天候的看护服务。
0: 那最新的一个政策宣布呢，就是原本申请的门槛，年龄门槛从65岁降低到了55岁。
1: 而且呢，这个基本服务配套会提供更多的津贴，这个月费呢会有相当可观程度的减少。
0: 像我爸今年他是59年的嘛，大概60多岁了，我其实就一直在建议他可以把我们的五级班上那一间比较大的祖屋可以卖掉了，然后他去申请这个社区关爱祖屋。我觉得他最大的好处是一群相同年纪的人住在一起，他可以交朋友。然后可能我去曾经去看过，好像在中间的楼层，可能8楼还是10楼，他们有个就是活动中心，每天有办活动的，你可以去唱卡拉 OK， 你可以跟他们上一些课程，
2: 这样很好的嘞。对啊，
0: 对，
1: 他其实那个基本配套就包括24小时的紧急呼叫、基本的健康检查，然后有日常活动的协助，还有社区活动的一些规划。
2: 所以从今年的这个10月份呢就要开始这个销售了，所以开始预购了所以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也要去申请一些资料，然后也要收到通知书才可以哦。
1: 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不要去申请。
2: 为什么？
1: 主要的原因是呢，这个社区关爱主屋不可以转售。然后他不可以传承，比方说你爸不可以传给你。
0: 没有，他就是有固定的年限，你像买15年20年就这样子而已。
1: 对，他是比较伸缩性，可是他就不能够转售或是传承。那有一部分的长者，特别是有子女的，他可能就不要。
0: 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调整，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申请的人数其实没有如当局之前预期的，
1: 没错，
0: 所以他从65岁降到了55岁，然后又让你有更多的服务津贴，是不是因为新加坡人对于这个政策我不想要，
1: 可能认识不深，又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0: 种种极限限制。
1: 我觉得刚刚那个是一个蛮关键的咯，就是它不能够传承，不能转售这件事情。
2: 是，
1: 我身边的朋友，那种50出头的朋友他们看到这个新闻，他们就很好哦，这样子可以提前规划。
2: 对。
1: 因为以前他的那个年龄是65嘛，现在他降到55。
0: 对。
1: 他们就觉得很好，降了就我可以提前规划。
0: 对，我其实也是今早跟丽莹聊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的计划当中到了最后我是想要去申请这样子的租屋的。
2: 真的吗？
0: 哎
2: 呀，我还想说我家
1: 一人一间
2: 呢，我家还有留一个房间要给。
0: 真的吗？那我愿意去
1: 好好，或者是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0: 或者是你回台北我更愿意去。
2: 没有啊，我就是真的有空一个房间给你，想说以后你老了。
1: 真的吗？
2: 对啊，
1: 你们才值班不到2年，你就已经要空出一个房间给
0: 在值都2年，他的资产要分一点给我。
1: 真的，那资产要分一半给于思远。
2: 家里还有 storeroom 那个房间没有、
0: 可以了，我可以的，我可以 storeroom 我也可以。
1: 还有阳台阳台也空着。
0: 对啊，免费的，不要钱了。
2: 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申请的朋友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9月15日就要提前交所有的文件了哦。
1: 对，可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问你啦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申请，你说 yes or no， 针对这个社区关爱组屋，你是觉得我想申请，还是你是觉得 no？
0: Yes 还是 no 呢？请把你的原因也附上，一起发送到88509963。然后，如果是想要赢取我们今天的 Fraser's House Luce 的餐券的话，也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
3: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前，还有 BKE 往 PIE 方向在 KJE 之后。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摇摇摇，
5: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6: 阳光总在风雨后。
7: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6: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5: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7: 每天5次，2首联播，
5: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8: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9: 啊，来，你说，不要啦，他说啦，
10: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9: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8: 你说 ，Yes or No？
1: 社区关爱组你会申请吗 ？Yes or no？
7: 今天早报的头版哦，申请年龄呢是从本来的65岁下调到了55岁。
1: 55岁，那就是我大概17年后就可以申请了。
7: 拿 CPF 的时候，
11: 我差不多20年后就可以申请。
1: 哦，真的吗？哦，17年你20哦。
7: 两位慢慢等哈。然后这个部分的基本配套重点来了，可以享有津贴。
1: 哦，
7: 因为之前一些朋友为什么却步呢？这个社区关爱组呢，它有一个基本配套，
1: 是
7: 你是要额外再付费的，
1: 嗯，是
7: 啊，所以现在有津贴了，是不是让你也有这个想法去申请？
1: 是，你说 yes or no？ 听众朋友怎么说呢？
11: 听众朋友丽玲就说 yes， 我会考虑申请，因为老了可以和其他同年龄的人交朋友、聊聊天，生活也不会这么无聊。
1: 是的，听众妹她说 yes， 因为她去参加参观过了 HDB 的 show flat， 他说虽然只有35 square meter， 但是他的设计看起来宽大舒适，服务就包括了打扫服务啊，日常生活都挺方便的，价钱也不会很贵，他喜欢。
7: Jennifer Chia 他说，其实自从政府宣布这个乐龄关爱族呢，他就在留意了，他就跟自己说，人生最后一个住处应该就是选这个，他喜欢规律的生活，然后也不会孤独，他觉得人生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应该是最好的安排了。
11: 6339就说 yes， 我会申请，因为他说因为等年纪大了也不用这么样的辛苦了，所以呢，而且他有去看了那些格局都很好。
1: 听众 Gary 是说 no， 他说他今年58岁了，对目前的住处非常的满意。他说如果要提出申请，拿得到吗？那是第一考虑，拿到了又要烦恼哪一楼哪一区，到最后可能都没有现在的房子好，所以他不打算搬了。
7: 1149 Alice 哦，他是觉得社区关爱组屋是个不错的概念呐，因为他说很现实的，年轻人都不想跟老人住在一起啊，所以他说在这个社区关爱组屋呢，大家彼此可以有一个照应，然后把原有的房子卖了来套现，重点就是有陪伴，同年龄的人在一起不觉得孤单，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年龄的门槛放低了，
1: 是
7: 肯定是一件好事，
1: 是一件好事。你看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很老的年长者才在那边，55岁也可以在那边，那些比较年轻的人还可以帮 比他们年长的人
11: 帮忙照顾一下。
1: 哦，对啊，
11: 帮忙大家互相照应一下。
1: 哦，对啊，
7: 是给中生代或是给乐龄人士多一个选择，因为可能我们大家都想说，哦，老了我大的房子要卖掉，嗯，哦，我要去住比较小的套现，嗯，有一些钱在身边，嗯，那现在很多人都想说，哦，我去买那个二房式灵活组屋，
1: 是，
7: 但是有了这个然后门槛又降低了，我觉得大家会会更认真去想了，嗯，去考虑。
1: 东方社会一般对于要去养老院，要去什么这些老人院，
11: 比较拒绝，
1: 对，比较拒绝，
11: 会觉得老人家会觉得哎呦没面子，哦，然后可能也会有一种，
1: 你孩子把你丢去养老院，啊，
11: 对，就好像子孙不孝顺那种感觉。
1: 对，但这样子哈，哦，就是跟养老院、老人院那不一样了。
7: 我觉得观念已经改变了，
11: 提升了，嗯，而且转念一下，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4: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呢都习惯配饮料哦。那今天早上到现在你喝了几杯呢？
0: 有些人答案可能是两杯哦。
1: 对啊，或是三杯哦。那女性朋友呢其实害怕变胖，我觉得男性也一样啦。
0: 嗯，
1: 常常呢会忍痛放弃自己爱喝的饮料，选择呢喝那些感觉热量比较低的饮品。那你知道吗，饮料的热量和我们往往想的是不一样的。
0: 就请你来猜猜看，一杯鲜榨的橙汁和一杯奶茶哪个的热量比较高呢？想不到吧，答案竟然是鲜榨橙汁比较高。一杯不加料的奶茶大约是210大卡，而鲜榨橙汁呢则有235大卡。橙汁虽然是富含维他命 C， 但是含糖量也非常高，所以热量也高。
1: 那再来让你猜一下，一杯啤酒还有一杯苹果汁哪一个的热量比较高？答案是苹果汁，可能也让很多人跌眼镜哦。Oh, no. 这个啤酒的热量一杯呢是245大卡，苹果汁呢是255大卡，需要快走50分钟才可以消耗掉。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饮料还有食物的热量往往和我们想的是不同的。想减肥的女性就不需要再辛苦的计算热量了。瘦身专家 London 在召集所有想成功瘦身的女性来体验他们的 Easy Slim 护理，那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让你美美的迎接每一天。30分钟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瘦，适合忙碌的女性。
1: 好消息哦，现在有机会变漂亮变健康，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幸运的963好 FM 女听众成功瘦下来，首10位抢先答问题的女性听众就可以获得免费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咯。
0: 今天的问题就是，以下的哪个饮料的热量是比较高的？A 啤酒 B 苹果汁。直线女性听众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或还有姓名到72252。以上的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 ,AYE 往 MCE 在 Bonavista 还有 Clementi Avenue 6也是交通拥堵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傍晚时分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第二季新加坡经济预计同比增长 5.7%， 低于首期 6.3% 的增速，环比增长 1.1%。 贸工部今天发布第二季经济预估数据，高于之前新加坡经济师调查报告中经济师预测第二季取得 4.3% 的同比增长。经季节调整之后，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预料环比增长 1.1%， 低于第一季的 1.3%。 就行业来看，制造业第二季预估同比增长 12.2%， 高于上一季的 8%。 建筑业预估同比增长 6.2%， 较上一季 12.9% 增速缓慢。批发、零售、还有交通运输以及仓储业估计同比增长 6.3%， 低于上一季 9.3% 的增长。资讯通信、金融与保险还有专业服务等行业预估同比增长 3.9%， 也较上一季的 4.5% 来得低。住宿、餐饮服务、房地产、行政还有支持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预估同比增长 2.7%， 较上一季的 3.2% 来得低。
2: 从今年10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开始，社区关爱族的申请年龄门槛将下调至55岁，政府也将为符合条件住户的部分基本服务提供津贴，相关月费可减少 18% 至 75%。 基本服务配套的新收费和津贴将从2027年的第二季实施。经贸发展局、保健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星期一发联合文告，宣布下调社区关爱族的申请年龄门槛，从目前的65岁降至55岁。这项调整从今年10月的预购族销售活动开始生效，也适用于今后剩余族销售活动中推出的社区关爱族屋。这意味着你满55岁并有意搬入较小单位的年长者，可同时考虑购买短期屋契、二房式灵活组屋或社区关爱组屋，拥有更多的住房选择。
1: 电子商务重塑消费习惯，加上租金压力居高不下，本地邻里商区的业态正悄然生变。售卖杂货还有生活日用品等传统零售店陆续的淡出，美容美甲等服务型商家迅速进驻。然而千店一面，同质化趋势日趋明显，店面空置现象也时有所见。走进大巴窑第183座族的邻里零售区，昔日的热闹景象已不复见，沿街走过，多间店铺都空置待租。金店店主梁贵彪表示，他5个月前才搬到附近营业，短短几个月内已经看到不少店铺陆续搬走。据他了解，附近店铺的月租大约是10000多元，单看金额未必觉得特别昂贵，但你目前较冷清的人流来看，商家承受的经营压力不小。不少店家受访时指出，美容美甲等服务类的店铺越开越多，业态过于单一雷同，难以吸引更加广泛的居民群体前来消费。
2: 政府从今天起向12岁及以下的新加坡籍孩童派发一次性的500元育儿 SG 生活补助券，预计将有超过42万名在2014至2025年期间出生且符合条件的儿童可以获得。2026年出生的孩童会在明年的4月获得补助券。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一发文告说，根据今年6月1号的资格评估记录，这笔款项将自动发放给符合条件儿童的儿童培育户头受托人。受托人可通过 SG 生活助手 LifeSG 的应用使用这笔款项，有效期为12个月。育儿补助券可用于实体商店和网上消费，包括购买生活用品还有药品，以及支付水电费和交通费。政府是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宣布继续发放这项补助。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伊朗随即再对其他中东国家境内美军目标进行报复袭击。伊朗警告，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进入危机阶段，如果美国不遵守承诺，伊朗也不会履行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上说，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封锁，并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补偿。美东时间星期天12号下午5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攻击国际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也是一周内第四次打击伊朗。美军声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是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不受伊朗控制。美军已经准备好保障商船在这条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方随后做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对约旦、巴林、科威特还有阿曼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报复性袭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浩浩、
0: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Check it
3: out， 我是浩浩，很怕每天睡不起，老板叫我清早八早来播音。
4: 我是丽仪，本宫就是那么矫情，可是我的骨子里头很文艺。
5: 我是思源，爱开玩笑，爱打屁，闲来无事 ，Come and laugh with me。
3: 每天早上都让我们陪着你，风和日丽，阳光普照，每天都要听。
6: 记得锁定啊
7: ，Lisa， 一定要听啊。

0: 很快的，我们在空中迎来巫启贤。
1: 是的，哇，可以说呢，大家万众期待哦。
2: 哎，我们刚才在私下其实在聊哦，我们听的启贤大哥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1: 是
2: 因为哦，启贤大哥他是从新马出发嘛，后来他才把他的歌曲音乐在其他的华人地区发扬光大。嗯，所以你看，像浩浩他在台湾听的，跟我们新马听的
1: 就比较不一样。
0: 浩浩听的是哪一首？
1: 我听的是，等一下再跟你说啊。
0: 哦，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说，来并来再说哈。
2: 对，我们等一下跟启贤大哥好好的聊一下哦。40年真的，一晃就过去了，
1: 好快哦。
2: 对，我们听他的歌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所以呢，走过40年，他会带来他的演唱会，那是在明年，很好笑吗？
0: 我听他的歌的时候也是学生，但是更小的学生
2: 啊，都是学生了。
1: 是，即将在1月3号，他要开他的个人演唱会啦。
0: 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会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今天中午12点开始售票。
2: 是的，今天中午12点呢，就可以第一时间上网 bookmyshow.sg 去抢票。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AY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orporation Road 的入口处发生车祸了。PIE 往樟宜在 KPE 还有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多， KJE 往 BKE 在松埃藤阿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4: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5: 豪华名词工业私人有限公司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洪兆熙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改变？
6: Automation 是必然的了，以前是4个人管一个机台，现在可能是4个人管20个机台， efficiency consistency 全部都会提升嘛。第二个是我们聘请的员工已经不是纯粹的 blue collar worker， 我们会请更多 white collar 的员工，不仅仅是跑机台，其实也是在做 planning， 在做 forecasting 的。我们就发现他们有点误解，感觉上是哦是来取代我，之后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把他加入进这个 conversation， 当他们参与这些 building blocks 的时候，对不对，那他们就会比较 accepting。
7: 其实是团队跟你们一起在转动着，
6: 就是ownership 啦，也是一个他们会想要留在公司长久的一个原因啊。
4: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10: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9: 公务员或者公共服务人员遭到辱骂或者骚扰，警方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接获的这类报案每年平均有720起，而政府部门已机构2023年至2025年在防止骚扰法令下一共接到的2000个保护令申请当中，有大约28%是此类案件。
10: 这些公务人员其实是在根据条规或者政府机构的标准作业来执行任务，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在现场也不会反驳对方，只能默默地忍受对方的辱骂，这不仅仅会影响他们当下的工作，对他们的心灵也可能造成一些创伤。
9: 值得留意的是，被骚扰的公务员或者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来自哪一些部门机构或者岗位呢？并没有公开，然而根据记者从过往的国会相关提问可见，较多问题涉及教育部、交通部和保健卫生部，而这些部门都直接或间接雇佣不少需面向公众的人员。那我们也可以根据媒体的报道、社会新闻当中，看到一些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一名40岁的男子因拒绝配合警方指示，辱骂威胁警员，在强行驾车离去时还碾伤了警员的脚步，他最后被判坐牢6个月。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一名72岁的男子，因为向国会议员及市政理事会职员发送大量辱骂邮件并张贴侮辱性的告示，就被控。
10: 政府对此的立场其实是十分坚定的，对于医护人员遭受语言或者肢体暴力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那相信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2-3年前一名来自中国的女网红在中央医院的急诊室大声喧哗并辱骂护士，随后还将警方的调查过程拍成视频上 传到网络。他后来呢，因为涉及公共滋扰、侮辱护士等被控了。他最后是被判监禁了5个多星期，刑满后是被驱逐出境，并且列入了黑名单。
9: 跟公务员或者办公务的人员相关的辱骂或者骚扰事件，并不是新加坡所独有的，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存在这样的例子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这些事情呢？基本上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体制与个体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博弈。当然，因为公务员代表着国家机器和公权力，当民众尤其是处于比较弱势或受制裁地位的民众，他面对执法、罚款或者规则限制时，他会感到压迫。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转型以及压力的转嫁。社会转型当然我们可能就会联想到，比如说经济的转型，可能居民面对一些压力，然后可能在某种情景之下对那个公务人员产生不满的情绪。还有一种呢，我觉得是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网络匿名化那种抑制的这个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网络的那些留言，其实很多他们都以为说用匿名的方式对某一些人进行攻击、辱骂之类的，其实好像躲在屏幕之外，其实这也不尽然。问题是在于说这个现象目前算是一个群体化的现象，也应该值得留意哦。比较新加坡特有的因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因为新加坡推行的是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的这种极端消费主义心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的个体，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比较脆弱的，可能一个小小的导火线就能够造成一些冲突的事件。
10: 执法人员也是另外一个经常可能面对公众辱骂的群体，除了警察也包括了环境局的稽查人员等等。现在当社交媒体越来越流行，一些人更是把这个战场转移到网络，会直接把涉及现场纠纷的执法人员的视频发上网，在网上公开他们的样子，让网民评论和批判他们的行为，成为网络世界的讨论热门话题。至于当场辱骂相比，这样的网络暴力行为可能对执法人员造成更大的伤害，尤其是对那些入行不久、经验还不足的人员来说。同样的，这样的行为也不应该被姑息或者容忍。公务人员现在可以向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举报，要求社媒平台撤下这类的视频或者贴文。但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那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和爆粗口。
8: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1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农历六月初一。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天秤座可以得到五颗星，其他的星座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大来宾，哇，超级无敌大巨星。
4: 是的，我们欢迎巫启贤大哥。
5: 大家好，大家好，早安早安。
1: 启贤大哥，不好意思让你那么早起床啊，你还习惯吗？
5: 我平常比这个时候还要早起床。
1: 哇，真的啊？
5: 对，我大概年纪到了嘛，凌晨五六点就会醒。
4: 可是我感觉启贤大哥的状态一直都是在线上的，
6: 对，
4: 就维持这个非常好，包括你的铁肺，40年如一日，很强哎，
5: 一定要挺住，坚持住，哦，因为我两个女儿还在念大学，
7: 还需要养家，
5: 对，需要养家，所以一定要挺住。
1: 而且启贤大哥他的状态哈，从以前我们看到你到现在哈，一直维持这种，是怎么样保持的哈？运动吗？
5: 我零保养
1: 啊，零保养，对吧？
5: 我只是不挥霍，哦，就是说我不熬夜，然后我戒烟，从2007年戒烟到现在，哦，都没有抽烟，然后呢，我也不喝大酒，都没有这些，然后我运动嘛，我打高尔夫
1: 是，
5: 然后我不停的开演唱会，因为你知道李连杰说，他说，会唱歌的人就是在练气功啊，因为你在唱歌的时候呢，好的歌手是懂得怎么处理你的呼吸，他就是吐纳，
1: 是，
5: 对，那你这个处理得好，你才能把歌唱得好，所以唱歌的人其实是一直在练气功啊，那所以集合了这几种条件，那可能上天也特别眷顾我，那我就能够保持状态比较久一点。
4: 是，所以听启贤大哥讲，就是守住自己的本，
5: 哎，是，
4: 哎，不要挥霍，
5: 是的，
4: 那就可以持久走40年50年没有问题，
5: 没错，
4: 对。不过其实我们刚才大哥还没有进来之前，我们就在想，我们第一首听启贤大哥的歌是哪一首歌？
5: 对，
4: 因为浩浩他是台湾人，
1: 我是台湾人，
6: 在台湾你的歌红的

0: 我们这边呢，我最早是新谣嘛，
1: 是
2: 是。
0: 然后后来我加入刘文正的公司的时候，第一张唱片是《何必孤独》，
1: 嗯，
0: 但是在台湾的第一张是《你是我的唯一》。
1: 哦，
2: 所以像我第一首听启贤大哥的是《邂逅》，
0: 嗯，邂逅，
1: 嗯，
2: 对，哎，
0: 你一定是三岁的时候听啊。
3: 大概是三个月，
2: 我们全部都是学生时期。
0: 学生时期啊，
2: 学生时期最青涩，嗯，然后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嗯，就是大家也都很喜欢的你是我的唯一。
0: 你是我的唯一，
2: 最喜欢，嗯，每次那个歌一响起就是那种心会揪一下的那种，
0: 嗯，那感觉有点像阿嬷的情书，对不对？
2: 有
3: 那个情怀在。
2: 有
0: 很想给你写封信，
2: 真的
0: 告诉你这里的天气，哦，那就是阿嬷的情书，啊，
2: 到现在都没有人写信了，大哥，嗯，
0: 对，真的真的，哦，写信是一个好浪漫的一个年代。
1: 对，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看到认识启贤大哥是小时候看到我的表姐，然后呢他们就那种国中生啊，哦，然后他就放了一张照片在他的房间，我就进去姐姐的房间说，哎，怎么有这张照片，然后就是问他是谁，哦，他是巫启贤，哦，然后姐姐就国中很多女生就围绕在启贤大哥旁边这样，那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他了。
2: 所以在台湾你听到启贤大哥第一首歌是
1: 我认识的时候是否你曾偷偷的哭，还有伤心的人更伤心，哦，那时候我就一直我在台湾的西餐厅在唱歌的时候就会一直唱这首歌。
0: 哦，
1: 对，
0: 那1991年的那个时候，
1: 嗯，是
0: 没错。
3: 我呢是因为电视剧开始的
2: Go Be O，
0: 啊，你年纪有这么大吗？
1: 哎，他看起来吧。
3: 后来一些经典的电视剧有重播的时候，
0: 我讲要胎教的时候听的。
2: 他加入本台之后，然后就摄取很多这种经典歌养分啊，大哥。
0: 嗯
2: 啊，所以你看，走过40年，好多好多，嗯，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巫启贤，
3: 真的，
2: 搞不好多过一首。所以如果请大哥来选出这40年，你觉得演艺生涯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一首歌，那会是什么歌？
0: 哇，这个问题
3: 选不出吧？
1: 可能要分的，可能要分流行歌，分新谣歌，
0: 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嗯，的一个阶段。
1: 有没有哪一首最深？
0: 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用最重要来去形容这些歌曲。
2: 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个阶段啊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说新谣的时候啊，那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邂逅，
1: 嗯，
0: 可是有人说没有啊，我喜欢唇边的笑意，
2: 嗯，
0: 对，有些人说哎，我喜欢星空下，所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我的心谣。然后我后来我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呢，有些人说我好喜欢何必孤独，
1: 嗯，
0: 有些人说我很喜欢唱不完的爱情，
2: 好多，
0: 那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后来就有了你是我的唯一，嗯，到90年代的时候就太傻，爱那么重，爱情傀儡，
3: 红尘爱情一场，
0: 对，就陆续的出现。所以我想这些歌曲应该是代表了每一个阶段的我在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创作的能力，
1: 嗯，
0: 跟人生的经历吧，
1: 嗯，是，嗯，
3: 那在办演唱会的时候这么多的歌曲怎么去取舍呢？嗯，
0: 哦，很简单，抽签呢。
3: 简单了事啊，抽一抽了，赶快。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民主社会啊，还是让大家表达点意见。因为演唱会大概2.5小时左右，哦，能够唱的歌有限。但是我这次回来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新谣的歌曲跟我早期的那些歌曲的部分呢，我大概有超过6年。在新加坡的演唱会没有唱这些歌了，
1: 哦，
0: 那很多人每次都会抗议说，你为什么不唱？为什么没有唱这个？为什么没有唱那个？
1: 嗯，
0: 其实我是故意不唱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每一次回来都唱的话，
1: 哦，
0: 那就变成一碗白米饭，
1: 是，嗯，
0: 它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觉得隔了6年的时间，我再把这份情怀再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味道会更香，
2: 嗯，
0: 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呢，我会唱我早期的歌曲，而且非常的巧，前几天，因为我地下铁的成员，我们在微信里面都有一个群组，
1: 嗯，
0: 他们突然间就提起《唇边的笑意》这首歌曲，
1: 嗯，
0: 他们说，哎，你一出道即是巅峰，我说什么意思？你一出道的时候你就写出《唇边的笑意》这种歌曲，我说。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子吗？陈嘉明说，歌词我写的，当然我觉得是。然后我就说行，我说下一次演唱会我就唱这。

0: 首歌，然后就1月3号，我就决定一定要唱《唇边的笑意》。这首歌要回馈给我地下铁的这些老朋友。
1: 哇，欸，让人很期待的就是会不会跟一些老朋友在台上合体。
0: 哎，欸，老朋友这个放在保留的选项里面。我女儿，我大女儿呢今年8月会在 Boston 的 Berkeley 音乐学院毕业，她就回来了。那她很久没有在我的演唱会演出了。我等他回来，我试试看，问问他愿不愿意来我的演唱会。
2: 之前看到片段吗？跟女儿合唱《你是我的唯一》
3: 是，那时候我
0: 好多年了。
3: 那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片段，然后我还跟我一个好朋友，你很认识了丽香啊，我就跟他说：“丽香姐，启贤大哥的女儿很漂亮。”哎，
0: 是，
3: 对，
0: 我老婆的功劳，那个
3: 你也是有啦。这个原料好，所以产品就会好。
1: 这结集了两边的这个精英啊，精英的那个基因啊，就结集在一起这样。
3: 是，
0: 谢谢大家的捧场，
3: 真的很赞，很漂亮。
2: 所以这一场演唱会确定是女儿会来当这个演唱会嘉宾。
0: 我会
2: 问问她愿不愿意，
0: 我会问问她，
3: 还是会有别人，还是想要卖个关子？但是大哥你的歌太多了，你更不需要有嘉宾的，
2: 自己唱就可以了。
1: 而且大哥的歌很难唱。
0: 对对对对啊，
1: 大哥歌他超难唱的。
0: 是，好，为了你们，我选一些容易唱的。
3: 很难选哦，这个就不是，
1: 我想一下，
3: 这就不是抽签选得了的事情。
1: 对，这没有办法抽签哦。
0: 对嘛，就开放给大家。大家觉得想要听我早期的什么时候歌曲的，你反馈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
1: 刚好我们现在在开直播，开放许愿，大家可以在留言栏目下打下来，让启贤大哥看一下。我们听一首歌，哇，这一首是回忆杀，特别准备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回来再跟启贤大哥聊他的演唱会。听前奏，猜到是哪一首吗？
2: 走过年少。
0: 哎呦，厉害啊！

0: 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我们今天请来的超级无敌宇宙世界巨星，哎呦，我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啊，
2: 不夸张，
1: 对啊，
2: 不夸张。平时我就骂你浮夸，
1: 对，
2: 今天不会
1: 浮夸，哎，真的。
2: 我们欢迎巫启贤大哥，
3: 大家好。即将在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有这场巫启贤的《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
2: 刚才那首《走过年少》一出，哇，启贤大哥就当年的那个声音也真的是这一个嫩字哈，
4: 稚嫩
2: 、哦，
4: 对，稚嫩的声音，就凭那时候就凭感觉跟本能在唱歌，
1: 是，
4: 对啊，因为我们在开始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组了地下铁这个小组，然后我们唱歌是凭感觉在唱，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写歌也是凭直觉在写，那当初只是一个点，就是说，哎，台湾这么多年轻人写歌，香港有这么多流行歌曲，那我们新加坡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这是第一个突破点。然后，所以我们就尝试开始写，所以那时候才有邂逅啊，才有这些歌曲的出现。所以那时候的是最单纯啊，最清纯的一个阶段。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跟台湾的校园民谣的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华语这件事情，国语啊，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从小到大，他们的这个根底非常的深厚。
1: 是，
4: 而且台湾的校园民歌呢，是大学生做出来的。可是新谣是高中生写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起点比他们慢，但是我们有一个参考的对象。可是我们在这个语文水平上面呢，我们没有他们熟练。所以我们写出来的歌曲呢就更单纯了，对不对？然后尤其是高中生，所以我们写的范围呢就更加的单纯。所以这就是那时候新谣的特点。
2: 可是刚才在直播大哥有提到一位很重要的人呢，马兆骏老师，当时算是开启了你演唱的那个功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啦。
4: 是，
2: 对，
4: 就打开了我会唱歌的功能。就点
1: 解锁，
4: 解锁，噔就打开了。其实，我真正自己觉得自己能够掌握歌曲呢，是真的，到了台湾去。那么我很幸运的碰到这位制作人马兆骏先生。那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歌唱家，
1: 是。
4: 后来他自己也出了唱片，所以我是在他引导跟开导之下，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声音，开始明白唱歌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后来我写的歌曲的难度也好，范围也好，内容也好，那当然比新谣的时候来的更多的层次。所以我需要更多的唱歌的一些处理的方法，所以我去台湾的这一招对我的歌唱生涯来说非常的重要。我就在台湾被教会。
2: 是，那除了马兆骏老师，大哥，你觉得40年走过来，除了歌迷，除了家人，还有哪一些伯乐是你觉得真的是没有他们，可能也没有现在的巫启贤呢？
4: 哦，当然，刘文正先生是很重要的，因为是他特地到新加坡来，其实他想物色一些歌手，他当初组了飞鹰唱片公司，他就找了邱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就所谓的飞鹰三叔。然后他觉得公司缺一个男歌手，那刘大哥呢，他对新马的感情非常的浓厚。因为他的唱片其实卖的最多的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对，因为我们在这边呢，他的唱片销量都是超过30万的，那是一个很恐怖的数目字。所以他找男歌手，他就经过朋友介绍说，新加坡有个叫巫启贤的刚刚起步，自己能写歌，自己能唱，你要不要过来听一听。结果他就过来，就约我见面，然后听完之后啊，他就把我签下来，然后把我带到台湾去。因为到台湾去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为台湾有很多很资深的制作人，有很多的歌手，有很多的词曲作家，所以我到了那个环境以后呢，我就有机会能够 认识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嗯，所以刘文正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伯乐。嗯，
2: 就如新马对刘文正大哥来讲是一个很有感情的地方，
4: 是
2: 对启先大哥来讲更甚，嗯，对不对？
4: 对，那是我的家。
2: 对，你的家，而且起步也是在这一边。
4: 是的，
2: 所以哈，就文案上面就写哈，这个一月三号的演唱会呢，是专为新加坡的歌迷去打造的一个演唱会。
4: 是的，是的。
1: 启先大哥有没有小小透露一下你的这一次的演唱会可能会有什么惊喜啊？除了歌曲之外，
4: 我觉得惊喜应该是在整个演唱会过程当中自然产生。嗯，因为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演唱会啊，我甚少去思考什么特别的噱头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惊喜啊，
1: 是
4: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会想太多。嗯，因为我觉得观众来到现场啊，我们自己心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的情怀，就让这些情怀啊像流水一样自然的流露出来。嗯，在歌曲的演唱过程当中，还有因为我比较能够在现场呢，我比较能够跟现场的观众交流啊，像家人一样，像朋友一样的交流。
1: 是，
4: 所以很多惊喜他们都觉得哇，那边我觉得好特别，这边好特别。我说那个特别不是我做出来的，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情怀，嗯，跟我在台上的能量结合在一起，嗯，在你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惊喜。我希望这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3: 因为大家都经历过，然后在听那些歌曲的时候，你当时也有自己的情绪，
4: 是
3: 你有自己的情境，你有自己的情感放在这首歌曲当中，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连接。
4: 是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些歌里面不是只是巫启贤了，我在歌里面有你的过往，有你的快乐，有你的悲伤，啊，有你的挣扎，所以我在台上唱同一首歌，可能台下有一千个故事，对，大家有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我要还给他们的。
1: 是，
2: 是，这个演唱会真的就是一个双向的，
4: 是
2: 对吗？大家一起来制造一个，就是属于每一个人，
4: 是，
2: 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夜晚。
4: 是的，
2: 今天公开售票，
1: 中午12点，大家要赶快手刀去抢票，
3: 是可以上到 bookmyshow.hu 或者是 fantopia.io，
2: 很期待哦，1月3号，
4: 1月3号。欢迎大家来我的演唱会，
2: 圣淘沙名胜世界，
3: 不可以错过这一场特别为新加坡的歌迷打造的演唱会。
2: 是，我们今天也谢谢启先大哥，
4: 谢谢你们，
0: 谢谢。
2: 再来一首启先大哥的歌曲，
0: 好歌好 FM。
2: 这首刚刚在直播也有好多朋友打上去要听这首歌，
1: 耶！红尘来去一场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路段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车祸。听众朋友，如果错过了刚才巫启贤的访问的部分片段，可以上到 Facebook Live 哦，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Live 全程记录下来，你待会儿呢还可以继续的去看回播
0: 哦。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傍晚时分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10: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平价集团扩大了定位单位定价计划至全岛所有的平价超市，公众如今在选购特定的日用品或食材的时候，可以参考物品的单位价格做出消费的选择。本地的四家超市业者去年九月展开了单位定价标签试点计划，在这项计划下，参与超市的部分门店在蔬菜、鸡蛋、大米等日常必需品的价格标签上增列了每100克、每公斤或每公升的单位价格。平价集团发言人昨天答复询问时就指出，集团已经决定将单位定价计划推行到所有的平价超市。关于这项试点计划，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七月在国会书面答复阳朔港区议员叶汉荣的相关询问时就指出，试点已经获得积极反馈，显示单位定价有助于消费者比较不同品牌还有包装规格之间的价格差异。他指出，试点将在今年稍迟的时候扩大至更多的实体店还有线上平台。
1: 本地大型钢结构制造商 TTJ 设计与工程公司承诺在未来三年向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捐款300万元，帮助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安心求学。 TTJ 设计与工程公司在今天庆祝成立45周年，公司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张福水在周年庆前夕发文告宣布，公司为庆祝45周年，决定给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捐款300万元。这笔捐款将分期注入，今年捐出10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随后在2027-2028年各捐赠100万元。张福水说，这项为期3年的捐款计划是要为低收入家庭的学子提供长期且稳定支持，减轻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负担。公司也希望抛砖引玉，激发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慈善事业。
2: 生松集团斥资5亿2000万元在双溪加珠新建全新的综合总部还有配送中心，通过扩大储存容量并引入新科技来提升运营的效率，进一步的强化供应链韧性。新配送中心楼高7层，总楼基面积超过了6100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为现有的配送中心的 2.5 倍。这是集团至今最大规模的一项投资，预计2029年建成之后可支持超过120家分店，并且是东南亚最先进的自动化食品杂货配送中心之一。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星期一为新配送中心主持了动土仪式，他在演讲中指出，在当前的环境下，要维持食品价格负担得起并非易事。这一座新设施也是生松加强供应商网络的一项投资。严金勇也呼吁供应商提升自身的运营生产力。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东时间星期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媒发文说，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且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另外，根据新华社引述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13号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特朗普13号在社媒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补偿。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美军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连两首歌曲，任贤齐《伤心太平洋》，之前有辛晓琪的《隐隐寂寞》。10:15，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你的心情平坦下来了吗？今天在路上啊，边开车边听着巫启贤的采访，心里就想了，来顺顺的，赶快到公司，赶快到直播室。一定要和他留影一张，还好赶得及啊。是的，今天巫启贤刚刚了，其实刚离开不久，早上9:30到10:00之间就在，哇，好有意思，和三位主持人聊天，应该对很多朋友来说很多的回忆，对不对？有听众朋友把一连串的歌名都列出来了，我在想是希望他可以唱，也有听众朋友说，哇，4个小时都唱不够啊。太多歌曲了哈，我在想对一些朋友来说，巫启贤的歌曲从当年的80年代新谣开始，一直到后期，应该就是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岁月的，对不对？而且说不定有些歌曲在你的人生不同阶段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留下了美好的又或者是深刻的记忆。好了，就说了是明年1月，对不对？巫启贤演唱会多多去支持，好像要卖票的，对吧？如果没有错的话是今天哈、啊。哇、wow, 我也有那个冲动想去买票了。好了，除了买票看巫启贤的演唱会之外，还有另外一项活动要你来参与的。其实我们在空中也呼吁了好长一段时间呢、啊、那就是狮城荣耀杯，你参加了吗？这个比赛应该是说这个文化挑战啊，已经进行到第3季了，这也总共也就是3季。目前正在进行的第3赛季呢，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这一赛季的截止日期是这个月底7月28号。那整个比赛分3个季度，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中选出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玩家，然后晋级线下总决赛，也就是实体总决赛了，一起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所以啊，如果这个比赛不单只是你个人在玩呢、啊，也可以算是一个团体赛啊，就是你所属的区域，你住在哪里，可以是东区、中区，可以是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或者是西南区，和你这一区的朋友一起联合阵营，然后一起来挑战这个狮城荣耀杯。这个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半年精心打造的一个线上双语知识竞赛啊，就主要就是通过一些轻松的方式、有趣的这个问答游戏来提升大家对狮城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赶快啦，这个赛季第3季呢将在7月28号截止。那么你现在可以上网到 zb.sg/glory。Glory, 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这个区域来争光。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动力火车的歌曲《镇守爱情》。注意一下 New Upper Changi Road 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了，不久之前那是往市区方向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3的 New Upper Changi Road 第三条车道请避开，在 PR1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樟宜方向就在 BK1 出口的 PR1 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Oh,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又是新的一天，星期二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Hello， 亚平、伟荣，还有 Patricia、Jasmine， 看到了你的早餐了，谢谢。还有博平、LC 冲、Sandra， 加油加油，继续练功哈。还有8825的 David、Johnny 和 Jasmine Tan， 欢迎来打卡。

0: 小松小柏超越另一个自我，今年我们也在说超越自我，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跟国庆的这个方向和主题有点相似，对不对？之前还有新恋情的歌，林慧萍的歌曲《新恋情》，10:32，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星期二，7月14日，农历是6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不用担心，还有我陪着。 Hello 金莲，另外还有这位朋友 Vion， 是新朋友吗？欢迎来打卡。还有 Mike Lin， 谢谢你也一样啊。还有赵红这位朋友，他是 Tita Rick， 秀珍 Jasmine Linda Vanessa。 Vanessa 说今天是中四生啊，考欧水准母语口试，参与口试的朋友，这些在籍生，你们加油啊，要淡定。如果没错的话，老师都说了，你一定要开口说话，你一定要说，发出声音来。你默不作声的话，老师要怎么给你分数呢？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说的有自信啊，头头是道。即便不是说的很顺啊，甚至有语病，没有关系。要表现的是你那份自信，还有表达出你要想的、要讲的事情。文少，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2: 你就千万不要误导，因为我知道他们打分有一个，
0: 当然有标准，
2: 对，
0: 但是哦，总比你坐在那边不出声。

真的是大怕到不敢发声，不敢发出一个字的那些小朋友来说，那些在籍生来说，考生来说啊，这就不行了，一定要讲一点话，不然真的是很难给分呐、啊。从这个曾经是老师的角度来说哈，还有破差和美玲，另外是谁呀 ？Awesome， 对，巫启贤的售票今天中午12点，买票开始卖票。

玩书艺的歌，听风的歌，听雨的歌。有时早晨我喜欢听雨声的旋律，风声的旋律。你呢？听众朋友在陈韵呢，他是 Shireen， 加油啊！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今天去练八段功啊，是吗？今天早晨踩在青青的草地上，真好。唱歌也可以练呢、啊，那是吴启贤说的，他就是凭唱歌来练气功。歌曲之后，至理名言。

0: 尤克里林不知所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AYE 路上有障碍物，注意往大市方向过了 Benoit Road AYE 第三条车道请避开。 PIE 往大市过了 Inu Avenue PIE 这里有道路工程，注意了。
2: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也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起来
0: 也起来。杜德伟真的要来喽，赶快 Get Up 去买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今天这里名言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蛮有意思的一本书。先说书名是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如果我们总是为一件事耿耿于怀，放不下就容易感到焦虑，感到慌张。这本书的内容或许可以给你一点启发。我们在我最强大的时候，不是坚持的时候，而是放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那些义无反顾的执着，那些让我们遍体鳞伤的坚持，最终都好像云一般的成为浮云飘走，随风而逝。有那么一句话就说到了，放下执念才能等到幸福来敲门呢。这本书《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主要给大家说的内容是要宽恕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难。宽恕啊，需要付出更大的勇气，但是也只有宽恕才是解脱心灵的唯一的方法。再好的东西，如果他们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了，也不过是一堆垃圾。这个时候放下，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能够重新开始。生气的时候也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发怒的时候呢，要学会转移自己的怒气，暗示自己安静下来，又或者是先离开，好让自己生气的这个场合可以转换，就让自己先离开这个场合。定期的清理我们的欲望清单呢，甚至当欲望来到的时候，不妨将它暂时放一放，也算是一种放下。看过一段时间，看着他，感觉他，看看会不会还是对他念念不忘的。如果慢慢的就觉得，那个感觉也不是那么强烈，想拥有他的欲望弱了，就表示你还真的可以把他放下。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啊，许多事情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都在我们的主控范围以外。与其强求改变，倒不如让一切顺其自然，坦然面对现实。有时间观念的人往往都是做事认真负责的人，只有每天定时定量的完成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够每天都轻松快乐。今天这里名言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就提及了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作者是弘一法师。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2: 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
1: 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
2: 另外一边，属于公务员的这个制度下，一种比较去官僚化的沟通的培训，是不是更加的有用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SH 的歌曲《天使在唱歌》，之前有张宇《爱都爱了》。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看到的这个消息啊，那是在哪里有点状况呢 ？PR1 主要是道路工程，往大石方向就在 BKE 出口 ；ECP 往张仪在 Fort Road 入口也有道路工程。今天这个时候是艳阳高照的，而且很热，最高温34度，最低26度。会不会下雨呢？会。今天下午较晚时候，北部和东部地区预料会有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上午好，我是德明。正在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尚纳曼总统星期一会见马国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并且出席旅居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人招待会。他在两场活动中都强调，新马关系建立在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尚纳曼上午在马来西亚国家王宫会见苏丹伊布拉辛的时候说，新马曾经在艰难之中走到一起，后来又经历对双方都同样艰难的分离。他举例，柔新经济特区和新柔地铁都是双方共同愿景的体现，也反映了两国希望进一步发挥经济互补的优势。其中，新柔地铁今年底通车以后，将会促进两地人民在旅游、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也有助于年轻一代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尚纳曼星期二将前往雪兰莪州会见雪兰莪苏丹沙拉福丁与州务大臣阿米鲁丁，他也将出席吉隆坡商业俱乐部的活动，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代表交流。社区关爱组屋的申请年龄门槛调低，以及政府为特定住户的基本服务配套提供津贴，房地产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或许吸引多一些年长者考虑购买社区关爱组屋。经屋发展局、保健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星期一通过联合文告宣布，购买社区关爱组屋的年龄门槛将从65岁降低到55岁。建卫部也将会根据经济状况来评估，为符合条件的住户提供津贴，进一步降低基本服务配套的费用。和登集团高级数据分析总监李思德认为，基本服务配套费用下调幅度多达 75%， 将显著提升社区关爱组屋申购者的负担能力。建屋局的十月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将会推出大巴窑一项的260个社区关爱组屋单位，李思德认为申购率或许会回升至 1.0 以上。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我国总统尚纳曼和黄循财总理分别致唁函，表达深切哀悼。新加坡外交部昨天发声明说，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姆根和总理公署高级顾问张志贤将在今天代表我国前往卡塔尔鲁塞尔宫，向卡塔尔王室致哀。卡塔尔政府星期天宣布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哈马德是卡塔尔现任埃米尔塔米姆的父亲。尚纳曼和黄总理星期天分别致函塔米姆，对哈马德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尚纳曼在唁函中说，哈马德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凭借远见卓识改变了卡塔尔，显著提升卡塔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尚纳曼指出，在哈马德的领导下，卡塔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仅推动区域冲突的对话与调解，也举办促进全球合作的重要国际活动。中国透过外交和学术等管道持续批驳各国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发表的相关声明。中国学者强调，这是中国与其他裁决支持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法律和舆论斗争，要在过去十年的基础上对裁决开启新的批驳征程。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上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具最终性与法律拘束力，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同一天，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声明，强调各方应该尊重并且履行裁决，并对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星期天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回应称，欧盟不是南中国海问题当事方，欧方声明罔顾南中国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打卡了，星期二，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Hello, Patrick, 还有 Francis, 顺吉 Jessica, 还有 Vanessa, 老王和黄女士也看到你们了。另外 Mark Chua, Rachel Michelle, 还有 Wilson, 刚才这里名言介绍的那本书马上去借阅了哈。
2: 希望你受益。当然少不了 Jackson、 Sharon Lu 和 Sandra。 小薇，黄品源的歌。

0: 这是徐美静的歌曲《咖啡香》。我在期待我的咖啡，你闻到咖啡香了吗 ？Hello， 君早，还有另外是 Pak Hong 和 Reggie， 另外黎发也来打卡了。今天是星期二，来到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另外三首中国电视剧，都是在2000后了，2000年后的这电视剧，特别是过去几年又叫好，然后歌曲又好听的这些电视剧主题曲有三首。其中一两首，应该是说其中一首是近期才刚刚播完的电视剧，由王菲演唱。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歌曲《我的缘分》，小心翼翼。在合唱部分，林俊杰已经唱出来了，也就是这部电视剧主题曲的歌名《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出电视剧对一些戏迷来说，看了不止一遍了，我听说有看上三四遍的。就是今年2026年算是大陆剧最红火的其中一部吧，《竹玉》的主题曲，今年3月在多个平台同步播出，播出之后哇，这热度很高。剧情大概说的就是改编自这个叫做《团子来袭》的同名小说，说的就是一个先婚后爱的故事啊。如果还记得没看过的话呢，里面大概说的就是一位屠户的女孩，叫做范长玉，在为守住她的家业，就遭罪了化名为严正的落难武安侯谢征。就是红得不得了的张凌赫饰演，两个人从最初的互相利用到后来并肩作战保家卫国，就算是上演了一段充满宿命感的爱情吧。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主题曲《我的缘分小心翼翼》，但是我在想，对我来说比较有共鸣的，更触动我心的是他的片尾曲《一念》，这是插曲，是由著名音乐人董冬冬作曲并且制作，陈曦作的词，风格从歌词一生风雨片刻花期极尽芳华成诗为一场相遇，这样的一句话充满了这种古风韵味，而且很深情很婉转的一首对唱曲。这首呢，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由方文山作的词，主题曲之一。其实这部电视剧还有其他的歌曲，像众里寻他千百度是爱情主题曲，还有另外一首由郁可唯演唱的轻轻如我是抒情主题曲。接下来在今天的津津乐道给大家推荐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曲，就是刚才提到的合唱曲，由张子宁和李心一合唱的《一念》。

0: 有听众说竹玉这部电视剧所有的歌曲都喜欢，然后 Ivy 也说竹玉的歌都很好听，一念太好听了。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电视剧的歌曲呢，就是竹玉，下来有另外一首，那是快快来看一下，那是更早一点的一部电视剧了，有好几年了，应该是2013年的古装偶像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了，听了两首温柔曲，我们来动一动好不好，伸展一下。草蜢爱不怕，自得其乐。星期二这个小时就为大家这几个星期介绍的就是的陆剧中国电视剧主题曲插曲或者是歌曲。

0: 张琼瑶有一天我会看到你的简讯了 Melvin Tan 仁义 Jackson 还有慧云，当然还有吴女士 Linda Lu 张俊 Sonia 还有 Tiffany， 少不了你。刚刚看到的是 Sarah 眼睛花了 Sarah 的简讯，欢迎欢迎。11点半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14号，农历，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农历月份的6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是2026年嘛，今天这个时候要把大家倒带到2013年，那是13年前的事。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吧？如果你向来都看这个大陆剧的话，《兰陵王》就在13年播出的古装偶像剧，由冯绍峰、林依晨还有陈晓东领衔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剧情就设定在，哇，好久以前的事了，1400多年前的北齐还有北朝北周时期，说的就是这北齐的传奇英雄啊，兰陵王的戎马一生。大概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没看过的朋友就告诉你吧，说的就是历史、战争、谋权还有爱情，把他们都结合在一起了。讲述的就是这位兰陵王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和另外一位，也就是女主角啊，由这刚才提到的林依晨演绎的这角色杨雪武，两个人呢就展开了一段充满宿命和考验的爱情。剧中当然就有紧张刺激的战场戏了，当然也有不少让人揪心落泪的感情戏。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片尾曲《手掌心》，这首歌曲厉害了，在2014年就获得了全球流行音乐榜金榜年度20大金曲和第九届 KKBOX 的风云榜年度最佳电视原声带单曲。今天就在这津津乐道星期二为大家介绍重听这首《手掌心》。旋律响起，可能会勾起你一点点的记忆。叮当带给大家的《手掌心》。

0: 莫文蔚忽然之间，之前听到的就是当年2013年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首掌心叮当演唱。少应该是玩电玩的玩家哈，他就说了兰陵王在电玩世界的数值啊，很好的武将。梅就说了手掌心歌词很好，很喜欢。其实啊，我手头上还有其他资料了，就是不想让大家听得太多。说到这个片尾曲手掌心的作词人，他是陈梅做的词，那这个没有的梅。那作曲人呢是叫做 VK 克做的曲啊。那说到叮当呢，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啊，叫做什么呢？全民情歌天后。他也叫做偶像歌剧，偶像剧歌姬，因为他唱了很多的一些偶像剧啊。除了刚才提到的那首《手掌心》之外，另外一个代表作品呢，就是《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我爱他》，还有其他了，像《猜不透》啊，《不是你的错》等等这些经典的情歌，凭着这些歌曲，让叮当走红华语乐坛。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今天津津乐道还有多一首歌曲再为大家介绍，主要就是这部电视剧。不过之前先告诉你 BKE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乌兰方向，在 Turf Club Avenue 入口的 BKE 津津乐道。下来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值得一看，因为我也有朋友啊，在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期啊，发了简讯过来告诉我他也在看这部电视剧。我在想他平时应该比较少看，就说了这个很值得推荐，他竟然会注意看，废寝忘食。这部电视剧也是刚刚结束的，就叫做主角，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歌曲也叫主角，是近期算是艺术指数很高，而且话题热度也蛮高的作品。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厉害的就是当初啊，等人家向我推荐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就跟张艺谋有关的，是张艺谋监制、王菲演唱的这首歌主角。那说到这电视剧啊，主要说的就是这秦腔名伶的命运史诗。可能故事我就不说太多了，主要说的就是这位秦腔好手，叫做易秦娥的，近半个世纪的人生，以他的这人生为主线，从小演到大，从当初小孩子小女生在山野放羊，历经的磨练，成为了秦腔皇后。这秦腔啊，算是传透1000多年的这个中华艺术，很好看。里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位叫胡三元，另外一位叫花彩香的，也就是伴随着刚才提到的这位女主角秦腔名伶易秦娥成长的两位很重要的人。当然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人物啊，都很鲜明，形象很鲜明，故事也很精彩。那说到这同名曲主角呢，歌手就是王菲。王菲和张艺谋的合作啊，那是24年前呢，当时王菲就唱了张艺谋的这部电影《英雄》。24年后这次再次合作，这部电视剧就的亮点是这首歌曲啊的亮点，就是把流行乐还有秦腔还有陕西的方言跨界融合。或许有人喜欢，有人会有所保留，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
2: 誓言给苍天看的，

欺亲我不告，连红绸才高桥高。

0: 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电视剧主角由王菲演唱。那说到这首歌曲啊，制作人是孙浩，就透露了王菲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花了5.5个小时的时间了。当然歌曲发布了之后深受好评，特别是里面的一句歌词啊，我站在舞台中央，名字被钉在墙上，映着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似乎在描绘了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秦意晴娥，同时好像也唱出了王菲津津乐道。

0: 于台烟化妆舞会，好久没去舞会了，更不用说化妆舞会，从来没去过。慧云说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相信他母亲也在听。最近去卡拉 OK 啊，就带着老妈去，就而且唱了好多于台烟的歌。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很快的要中午12点了，要吃饭了。要为你推荐一个节目，叫做扬帆啊，转型扬帆新方向。这是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一个和963一起推出的节目，由963金云专访，看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是如何掌舵起航，而且要顺风之余还要转型，风向转了要跟着转，对不对？之后呢，再扬起风帆往前行。这个节目上个星期已经在这傍晚班播出了，有5集，有不同的这个受访者，像有来自这 Hoover Melamine 的总经理，他是 Glenn 洪兆熙，另外也访问了这第三代的老板啊 Alan， 那是历史陈生成山里补品，还有呢就是这刚曾经也提过的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你看看到的都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接手的企业或者是领导者，重要的就是他们如何带着企业跟在新的时代呢往前迈进，而且是带着他们的员工。这个节目呢已经上传到我们的播客了，你可以到963好FM.sg 点击播客这个栏目收听和下载。如果你要链接的话，也可以发个简讯给我88550963。黎明，我等不到你，一直都在啊！自得其乐，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上午好，我是德明。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乌节路有车子抛锚，往尼告大道过了 Buyong Road 呢，乌节路 Orchard Road 第五条车道请避开。 MCE 往 ECP 方向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道路工程正在进行，注意。天气方面，炎热的星期二中午26到34度，来到了今天下午较晚时候，预料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雷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1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今天起访问美国旧金山三天，他将会见旧金山市长和美国科技及创投企业领袖，探讨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新美科技与商业合作。我国外交部星期二发文告说，维文将从7月14到16号访问旧金山，在这期间会见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加强新加坡与旧金山之间的联系。维文也将与美国科技企业及风险投资公司的商界领袖会面，就科技发展趋势、相关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新美如何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的科技与商业合作交换意见。此外，他也会与在旧金山及湾区科技领域工作的旅美新加坡人交流，外交部官员将随行。这是维文今年第二次访问美国，他今年二月曾经前往华盛顿出席关键矿产部部长级会议，并且和美国政府官员会面，讨论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及重申新美长期伙伴关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早盘显著上涨，收盘的时候涨幅超过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在星期一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 1%。星期一收盘的时候，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报每桶 78.14 美元，涨幅是 9.4%。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报每桶 83.3 美元，涨幅是近 9.6%。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说，冲突升级已经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对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全球性金融经纪商 XS 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拉尼亚古来说，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仅是短期技术性的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连续三期无人侧重的头奖今年第四次千万多多星期一晚上开彩，超过1281万元的第一组奖金有两注平分，每份分得648,900多元。根据新加坡博彩公司的网站，昨天晚上9:30摇珠开彩的多多中奖号码是14、22、32、33、36和46，额外号码则是42。这期多多的第一组预估奖金早前因为连续三期无人侧重而累计超过1000万元，吸引了许多公众在全岛投注站下注。网站显示，第一组奖金在开彩之前已经累积到了1281万9000多元。赢得第一组奖金的两注分别是在雾洛蓄水池路第121座祖屋楼下的超市和通过网络投注户头，两注同样以系统七快速下注的方法下注。这是新加坡博彩公司今年自五月送出千万大奖以来，时隔两个月再次迎来的千万多多。最后是海外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国会递交正式的通知，称已在7月7号重启伊朗战事。路透社星期一看到特朗普在10号签署的这封信，特朗普在信中说，下令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履行保护美国人民、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职责。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封信开启一个新的60天窗口期，允许特朗普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之下对伊朗动武。信中概述了特朗普的行动，包括4月7号下令实施为期两周的停火，以及美国政府为寻求外交途径解决美伊冲突所做的努力。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李玟爱你在每一天，12:11 Hello Uncle Dio。 哇，你这个咖喱饺很好吃耶，是你售卖的吗？还是你在 去那里买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发食物的照片给我，一个肚子很饿的人看到植物的照片哈，这个就不能理性思考了哈。还有 Andrew， 另外是慧云，还有慧云的妈妈 Double 君外婆，这是我们的给你的称号啊，这真的是你的名字吗？还有东妮和秀珍，秀珍应该是刚从这个冰岛回来啊，还在被这个时差影响着哈。好了，继续听歌，爱如此神奇，刘德华。哎，说到这首歌曲，我特别有感触。歌曲之后是老总 Group Chat。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志伟。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1: 公务员或者公共服务人员遭到辱骂或者骚扰，警方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接获的这类报案每年平均有720起，而政府部门已机构2023年至2025年在防止骚扰法令下一共接到的2000个保护令申请当中，有大约28%是此类案件。
2: 这些公务人员其实是在根据条规或者政府机构的标准作业来执行任务，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在现场也不会反驳对方，只能默默地忍受对方的辱骂，这不仅仅会影响他们当下的工作，对他们的心灵也可能造成一些创伤。
1: 值得留意的是，被骚扰的公务员或者公共服务人员主要来自哪一些部门、机构或者岗位呢？并没有公开。然而根据记者从过往的国会相关提问可见，较多问题涉及教育部、交通部和保健卫生部，而这些部门都直接或间接雇用不少需面向公众的人员。那我们也可以根据媒体的报道、社会新闻当中看到一些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一名40岁的男子因拒绝配合警方指示辱骂威胁警员，在强行驾车离去时还碾伤了警员的脚步，他最后被判坐牢6个月。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一名72岁的男子因为向国会议员及市政理事会职员发送大量辱骂邮件并张贴侮辱性的告示就被控。
2: 政府对此的立场其实是十分坚定的，对于医护人员遭受语言或者肢体暴力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那相信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2-3年前一名来自中国的女网红在中央医院的急诊室大声喧哗并辱骂护士，随后还将警方的调查过程拍成视频上传到网络。他后来呢，因为涉及公共滋扰、侮辱护士等被控了，他最后是被判监禁了5个多星期，刑满后是被驱逐出境并且列入了黑名单。
1: 跟公务员或者办公务的人员相关的辱骂或者骚扰事件并不是新加坡所独有的，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存在这样的例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这些事情呢？基本上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它是一种体制与个体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博弈。当然因为公务员代表着国家机器和公权力，当民众尤其是处于比较弱势或受制裁地位的民众，他面对执法、罚款或者规则限制时，他会感到压迫。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转型以及压力的转嫁。社会转型当然我们可能就会联想到比如说经济的转型，可能居民面对一些压力，然后可能在某种情景之下对那个公务人员产生不满的情绪。还有一种呢，我觉得是目前最常见的，就是网络匿名化那种抑制的这个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网络的那些留言，其实很多他们都以为说用匿名的方式对某一些人进行攻击、辱骂之类的，其实好像躲在屏幕之外，其实这也不尽然。问题是在于说这个现象目前算是一个群体化的现象，也应该值得留意。比较新加坡特有的因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因为新加坡推行的是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的这种极端消费主义心理。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中的个体，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是比较脆弱的，可能一个小小的导火线就能够造成一些冲突的事件。
2: 执法人员也是另外一个经常可能面对公众辱骂的群体，除了警察也包括了环境局的稽查人员等等。现在当社交媒体越来越流行，一些人更是把这个战场转移到网络，会直接把涉及现场纠纷的执法人员的视频发上网，在网上公开他们的样子，让网民评论和批判他们的行为，成为网络世界的讨论热门话题。至于当场辱骂相比，这样的网络暴力行为可能对执法人员造成更大的伤害， 尤其是对那些入行不久、经验还不足的人员来说。同样的，这样的行为也不应该被姑息或者容忍。公务人员现在可以向互联网安全委员会举报，要求社媒平台撤下这类的视频或者贴文。但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那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和爆粗口。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想听完整版的两位老总，也就是郭丽娟还有这朱志伟谈有关政府严正看待这公务员，又或者是这前线的这个服务人员公共的服务人员被辱骂被骚扰事件，你可以到早报.com.sg 的播客栏目去收听。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里。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4: 好歌好 FM。歌好 FM，
6: 多变的世界，
7: 还有我和你，
6: 守得住永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十一月份，你跟我到斯里兰卡去的话呢，我们去喝椰子水，还有当然少不了斯里兰卡螃蟹了。这个时候，听众朋友，请我吃他自家做的虾面。说到虾面汤啊，这阵子访问了两个小贩，不同的熟食中心都是虾面汤，有些什么不一样呢？期待接下来每个星期五的吃好料。

0: 敲痛我的心，正义的歌曲。之前有王杰为了爱梦一生，我只记得当初不听话的话，老师会敲痛我的头。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14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物啊，可以算是敲醒我们了，在生活中，因为他会让我们更加小心翼翼的生活。
5: 最近在大米就出现了这位正义侠，他就是会拍下比如说住楼下乱丢垃圾啦、违规停车等等的这些人的一些不对的行为啦，而且呢还向当局提交证据。
0: 可能有些朋友说，幸好我不住丹比尼啊，幸好我不是他的邻居
5: 你会有这种感觉啊？
0: 会
5: 我不会哎、欸。
0: 即便哈，我什么平日不做
5: 亏心事
0: 哈、我不敢打包单跟你说我不做亏心事、
5: okay,
0: 一定会有的嘛，
5: 对啊对啊，
0: 大大小小的、
5: 啊、
0: 对不对、
5: 啊、但是你怕不小心被拍到了，
0: 总是不喜欢有人就是一直在盯着你，或者是拿着摄像机在等着你犯错，然后我就咔嚓咔嚓咔嚓然后去举报你。
5: 可是为什么你会 OK,
0: 就好像就让我联想到哈，这个是这个正义侠，他是人工的拿着，对不对？但是我们全岛各地其实到处都有这些电眼， 对吧？但是电眼
5: OK
0: 怎么说是装在那边不动的嘛？
5: 等一下，我不知道这位正义侠他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0: 我也不知道，
5: 可能他是有根据的。我觉得他不可能是没有头绪的这样到处拍的，可能他已经我发现说，哎，发现哎，干嘛这座族哦，可能楼下的这个某个点特别多垃圾，他可能就是。就专注在那一区就等啦，他不是那种随机的嘛，我猜老个人猜，所以我是觉得
0: 他已经有目标了。
5: 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他会一直盯着你呢？
0: 没有了，所以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5: 嘛。那你就是应该是常常做这件事情，你才会怕被盯。
0: 哎，你不要乱，
5: 没有，我是想
0: 举一反三，
5: 没有逻辑上来讲。
0: Okay, 你污蔑我？
5: 等一下，我首先我必须要承认说，你说你没有完全没有违规吗？我讲真的，我不敢讲。
0: 谁敢说来？谁敢大声的说？我从来没有。
5: 我有些人才真的是不会的，有的，
0: 真的
5: 有的。哇哦，呀，你不要这样不相信人性。
0: 我向你看齐。OK, 我们新闻就报道了，早报的新闻就说啊，他就是引述他的话，我每天早中晚都会在家中望出窗外观察，只要看到违法行为，就会用相机拍下，再提交给当局官员。所以他说，只要看到违法行为，就是说可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随性的，不一定就是说他观察已久，锁定目标啊，这个是惯犯，下一次他扔垃圾，我就要拍下来。
5: 可是首先你做了违规的事情，那就是错啊，不管有没有拍到啊。
0: 你真要说的话，我这个我是无法反驳了，确实错就是错嘛，
5: okay,
0: 对不对？
5: 这样来说好了，
0: 违规就违规、啊。
5: 如果今天是我被拍到了，我不会去反驳，也不会气他的。
0: 所以你就默默的去交罚款。
5: 我心，可是我心里会讲说，哇，

0: 或者是被警察叔叔抓到。
1: 对对啊，因为我而且我都知道是错的，那我今天被抓到，我怎么怪别人？
0: 嗯，诶，但是我觉得他也用心良苦哈，他也不是真的就是故意找茬的，他是有按部就班的，他就会每个月腾出一天的时间，花超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到国家环境局，然后把一个月整理好哦。他不是就这样子拍了，然后就丢给有关当局，他会整理好这个记录还有证据，然后再交给当局。
1: 对，合理啊，因为挺远的啊，不可能每个星期往那个部门走。
0: 主要抓的是垃圾虫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举报的这些人都是有凭有据，所以有关当局就依据他的凭据去抓拿罪犯。
1: 我是有关当局，我会发个奖状给他。
0: 是，但是作为他的邻居或者是被抓的那个人，不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子来，就骂
1: 什么
0: 怪自己真衰。
1: 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对的，就是他没有自行去执行任何所谓的惩罚
0: 啊，他不会，
1: 你懂意思吗？
0: 不会实行司法。
1: 之类的啦，今天他就把证据给有关当局，那有关当局你们要做什么就根据你们的规矩去做好了。我没有哦，我只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事情。你懂吗？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不是有那种吗？当然这个是很极端的啦，就是那种嘛，他们叫什么哈？就有那种那个故事什么，就杀人犯啊，结果没有没有被正法，然后他就要报复，然后
0: 我们叫做那个罗宾汉是吗？罗宾汇
1: 你还可以说把那个
0: 钱什么劫富济贫，
1: 这
0: 对, 对,
1: 对这个不是我
0: 类似了，类似就是你去。自己做一些自己执法，自己当法官。
1: 对，那个我个人是没有办法赞同了。所以我觉得这位老先生他做的对，很对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些证据交给有关当局，让当局呢去处理。
0: 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里要说的就是哈 ，OK， 不要只是集中在这位郑义侠了，就是对。被拍的人当然就是会有很多的感想哈，
1: 啊，
0: 要么就骂他怪他，再来就是自算倒霉。
1: 我想听王德明怎么想。
0: 当然可能有那些没有被拍的嘞，很讲究个人隐私的，我走在街上你这样子拍我。
1: 我不是这样随便拍嘞，我不是。
0: OK 啦，不是随便拍，但是你就是
1: 来讲
0: 隐私，来在那边哦。
1: 等一下，王德明，你知道我们周围有多么多的摄像头，为什么你不要去投诉嘞？你懂？你每次搭那个地铁，到处都是摄像头，欸，你开车有摄像头，为什么你不要去讲？
0: 那是有关当局装的吗？
1: 啊，
0: 有关当局
1: 可
0: 以装吗？
1: 可是你现在讲的是隐私吗？
0: 但是他这个是他自己拿着照相机在那里拍，啊，
1: 可是他不是拍了你哦，就拍你，然后之后自己欣赏，他不是嘞，他是有个目的。
0: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就好像一只老鹰这样子哦，或者是一只乌鸦这样子站在那树枝上，一直这样子盯着人。
1: 我觉得你真的是做亏心事。
0: 来，各位，你们觉得？
1: 所以我们今天要换我们的民调，你们觉得今天王德明是不是做亏心事，所以才会怕？
0: 今天我们的民调啊，是看到有人乱丢垃圾、插队或者是其他不文明的行为，我们不要只集中在这位郑义侠，好不好？你通常会怎么做？四个选择：
1: 一，你会直接提醒对方；
0: 第二，就是会拍照，又或者是向有关单位举报；
1: 对，第三呢，就是哎，不要惹麻烦了，就当做没有看到，不关我的事了。
0: 反正弄脏了又不是我的地方，他又不是在我家门口丢，对不对？丢的是公共场合嘛，
1: 对，
0: 就让有关当局自己去执法。再来第四啊，后面刚才那是我自己加的哈。第四个选项就是看事情严重不严重再来做决定。
1: 哇，这个也不好说，
0: 包括了是不是惯犯。你会不会发现，哎，每一次哈，好像都看到这个人在那里丢垃圾，或者是在不该吸烟的地方在那里吸烟。
1: 我是那种，如果他是惯犯的话，哪怕没有直接影响到我，我也会去举报的。
0: 我是在，我们都知道，在公园，大自然区是不能吸烟的。
1: 对，
0: 偶尔看到一些人在那边偷偷摸摸的吸。
1: 可是我要加多一句哦，刚才不讲我会举报对吗？可是我会跟对方说，不要跟别人讲是我讲的。
2: 神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唱响新加坡啦，7月20，也就是下星期一了，我们可以期待啦。一天五个时段，
5: 每个时段会播两首。
4: 嗯，哎，就是配合国庆嘛。
5: 对，我们说的是除了有大家很熟悉的早期新谣，我们也有呢另外一首，就是所谓的本地创作，
4: 另外一个类别啦。本地创作就包括了，可能不一定是本地人唱，但是是像刘德华也唱过新加坡人创作的歌曲。
5: 只要是歌手啊、作词人或者作曲人，其中一个是新加坡人，都有可能就是会播出这些歌曲。
4: 其实过去的10多20年太多太多了，
5: 太多了。
4: 90年代其实都有，像李思松、李伟松，像叶良俊为当时的那个什么天后天王写了不少歌曲。
5: 嗯，其实我想你是说走出海外吗？
4: 谁走出海外？
5: 没有，就其实比更早，像邓妙华当初也是。
4: 哦，那个就更早了，80年代，80年代就和这屈指可数的几位，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本土艺人、本地艺人也相对来说比较少。
5: 对对对对，
4: 所以当初走出海外，你其中一个就是邓妙华，就觉得哇厉害了，
5: 真的很厉害。
4: 所以其实本地创作、本地歌曲太多太多了，我们从下个星期一开始。
5: 对。
4: 一起来重温。
5: 还有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就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主打的就90年代歌曲嘛，可是其实有一些歌手的歌，比如说林俊杰啦，你懂吗？像这些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少在我们电台听到，所以因为这个新的单元，可能大家就会听他的歌曲了。
4: 哦呀，如果你真的这样的话，今天在上个小时对于给大家介绍的那部电视剧《逐玉》的主题曲啊，那个也可以播了。
5: 对啊对啊，
4: 因为是本地歌手唱的嘛。
5: 所以我就觉得接下来这几个星期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很多，就是你懂吗，很少在我们的这个电台可以听到的歌曲。
4: 有没有惊喜呢？期待啊，
5: 肯定有的。
4: 下星期一开始，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国贤、佩芬、
7: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5: 好，针对我们这边就是接到这个 WhatsApp 哈，关于聊到说这个在他们出现这个郑义侠阿公啊，就是把这些违规的行为拍下然后举报。 Catherine 就说，你要管之前呢，必须确保你知道正确的条例，如果只是看不惯，你很难和对方辩。
4: 另外听众朋友他说，安哥没错，不喜欢他的人可能是犯规的人，不是可能、多数不然人人自扫门前雪，社区就脏乱了。其实很多现在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事不关己自扫门前雪，只要你不要在我家门前干案做坏事违规的话，其他的不关我的事。
5: 所以我就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要给这个郑义侠两个 thumbs up。
4: 但是就从这里我们延伸来说，社会公德就是该做不该做、能做不能做的这些社会文明行为，真的越来越不能靠自己的个人的自觉吗？真的需要有人来监督，或者就是很多很多的电眼吗？
5: 其实这样来说吧，就跟之前我们有聊过嘛，说你会发现，哎，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做，开始，哎，突然有一种感觉说，哎，现在好像都在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我们的很多人后来讲说，是因为之前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可以让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是曝光嘛。那同样的，我觉得今天可能不是说我们越来越不自省，而是本来以前有的，可能就是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管道，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人家去拍了然后举报。
4: 所以现在就是可以被曝光的机会管道多了，写这个数字也相对来说更多。其实像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行为，
5: 其实都有，搞不好都有的。对，
4: 这是一个解释，这是一个也解释了。
5: 可是我也不排除你讲的啦，因为我觉得现在怎么讲，因为我 OK，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多了广了，它在某种程度上，我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三观思维，对，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可能我们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诶，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嘞？
4: 一个方式是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这么多年的教育下来啊，学校教育从小到大都强调了一些公德心，这个良好行为，或许大家在这方面都有所约束了。再加上我们社会也越来越多元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有，
5: 哦、对对，
4: 对
5: 有可能，
4: 也可能有些人会把
5: 一些
4: 会认为一些社会行为，或许是其他带进来的，
5: 对，就是可能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可以接受，可是没想到来在新加坡是一个 no no，
4: 是
5: 一样的
4: 是，
5: 就好像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带到外国。你
4: 也看不过眼了、
5: 啊。大家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哎，我也碰过啊。有时候我出国，特别去一些欧洲国家。
4: 你们新加坡人怎么这样？
5: 对，然后我想啊，有问题没？可是我心想，哎、其实你要尊重对方嘛。
4: 再来就是你这样说的话，也有人我们骂自己的嘛，就是啊，在新加坡守规矩，那你到了彼岸哦，
5: 对，
4: 就乱来了。
5: 回到刚才你讲的多跟少这件事情，我都在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不会是我们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所谓的不好的，就是把一些不好的行为放大了，反正好的行为很多人就没有特别去赞扬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就感觉上，哎，好像懂吗？就是好像越来越多人违规了，或者说越来越多人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性，
4: 我觉得都有啦。好人好事我们在媒体上也有报道，
5: 可是每次
4: 像早报经常都会有，只是说哪一个比较吸引眼球？
5: 对，大家去讨论的似乎比较多的是不好的事情。
4: 对，像这位什么
5: 郑义侠
4: 。这个行为好，可但是却可以引起争论或者是讨论的，所以这样的新闻相对来说就比较吸引眼球， okay. 然后就会带出了或者是放大了大家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公德心、文明社会的行为。
5: 嗯，对。那在我们的这个脸书，我们也看到了这个1342，他说：“我认为昂哥是没有错的，不喜欢的人可能是犯规的人，不然人就是至少门前雪了。”对啊，就乱丢垃圾啊！我想，我觉得，所以我个人一直是觉得，人哦就是要通过一些监管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惰性的。如果说今天你可以想象吗？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法律？为什么我们就有规矩？就是这就是人性啊，
4: 嗯哼，
5: 对不对？那你知道法律？哎，你说那个有关部门好了，他今天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源去登？就是去盯住每一个角落，不可能嘛，就是要互相帮忙吗？
4: 有听众朋友说这是教育的失败，因为这个人、我们
5: 的
4: 行为有时会扭曲了我们的思维
5: 啊，这点我在某种程度还蛮同意的，
4: 特别是那些被抓的，他们总会想方设法的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然后呢，
5: okay, 我就
4: 把自己的这个叫做 victimize。
5: 我觉得两个最有正义性的，第一个就是权益，个人权益，第二就是隐私，就好像您刚才说的，这是个人隐私，我想就值得讨论。
4: 你站得直走得挺，你站得挺走得直的话，你管别人有没有人看着你，对不对？
5: 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它不至于到侵犯隐私啦，侵犯隐私是我觉得是更私密的
4: OK 啦，我只可以说就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不喜欢有人在那边看着你。
5: 对啊，那是不喜欢，可是常常会用这种就会以什么权益啦，或者说隐私啦，当做一个借口去辩护，
4: 所以这里本来是一件没有不对的，是变成好大叔变成郑义侠，变成好像是那个侵犯隐私侠了。
5: 我看早报这个报的话，我发现他访问其中一个被抓的嘛，然后其实他被抓了好多次，而且他犯的规哦，林林种种哎，
4: 惯犯。
5: 那我就想说，你活该呀、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自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8: 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
2: 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
8: 另外一边，属于公务员的这个制度下，一种比较去官僚化的沟通的培训，是不是更加的有用哦？
9: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10: 德明、
11: 佩芬、
10: 国贤，
11: 名人说安话。
4: 有听众朋友说了，像一些地方了，他举以日本为例了，可以这么干净，为什么我们不行？还是最基本的，就是个人的三观也好了，又或者是这个品行哦。
5: OK， 我不知道日本的情况了，我是觉得说，可能有些是一种所谓的每一个地方哈、哦、都有他们不同的这个民情嘛。不一样嘛，背景不同嘛，
4: 嗯，
5: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很难去说啊，别人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那样？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样就感觉好像你今天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你要有很多的就是雷同的，比如说背景还是什么，那你可以做比较吗？你只能说，哎，我们应该多向他们学习 ，OK，
4: 嗯，
5: 可是你不可以讲说，哦、啊，别人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我觉得这样有点欠公平啊！我觉得对于新加坡来说有一点点不太公平啦，这是我个人想法。
4: 个人是个人观察，是觉得
5: 对对。
4: 还是有改进啦、啊、这些年真的。
5: 有，我觉得比以前好多了吧。嗯、
4: 对。
5: 至少你说随地吐痰这件事情、嗯、有，现在还是有人吐痰、嗯、肯定有的，我也看过。
4: 垃圾也是有，但是相对来说是少了啦。
5: 啊、
4: 只可以说少了、
5: 啊。
4: 当然有些人还是说不、啊、要不是清洁工人，大家都功劳了好不好、
5: 嗯、都有。
4: 以示公平对吗？
5: 对。
4: 所以今天我们的民调其实也问了，你通常会怎么样看到这些不文明行为、嗯、有几个选项啦。其中一个呢就是不想惹麻烦，当作没看到。所以接下来可能也要问问大家一起来说说了，为什么现在似乎也有一群人会选择不出声，比方说、
5: 嗯、怕麻烦，
4: 包括我个人在内了，刚才就提到了嘛，有时在比方说这个蓄水池啦、
5: 啊、
4: 公园啦、啊、那个比如说绿色长廊啊、
5: 嗯，
4: 那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
5: okay.
4: 但是偶尔还会看到一些人手里叼着一个夹着一根烟
5: okay,
4: 然后呢
5: 就
4: 有点躲躲闪闪这样子的。
5: 那我就问你哦，为什么你不要举报嘞？为什么不要拍？
4: 一方面是我在跑步我就不想停下来嘛。另一方面就是
5: okay, 合理。
4: 那其实这是借口了。
5: 假设如果说
4: 是你可以停下来，但是我不是属于那种会仗义直言的人，直接说的、
5: 哦、只是之后在空中一直讲啦，
4: 也没有一直啦就是要在切题的时候或者是适当的时候就会提一提。
5: 我要有时候我不拍，我真的是怕对方会反过来攻击我。这个我老实讲我会怕，
4: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暴力的吗？
5: 我不知道吗？所以如果今天是旁边有人跟我一起的话，我比较敢做这件事情。我就会那种假我在拍那个人的记录，在拍那个违规的人。
4: 你拍了之后会怎么样？
5: 我就会找一个管道就发了，还是什么咯。
4: OK、
5: 嗯、
4: 发过吗？做过吗？
5: 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会，其实我还真的还比较少看到、欸、
4: 我好像拍过啦，但是就拍了就放在手机里面、啊、
5: 以后你给我啦，我帮你、
4: 哦、真的、啊、
5: 真的我 OK 的。我讲这是王德明讲
4: 你说的啊，因为就是要还要上传，然后还要写 email，可能这不是你的专长了，给你来解。
5: 也不是这样讲
4: 听众朋友呢，你们会说吗？如果选择不说，为什么？

0: 黄小五现场版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我听成王小五，
0: 对对对，我自己念的觉得有点走音了。黄小虎，
1: 是的，在新闻之前哦，他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最新路况。看到消息呢，在 Tampines Avenue 7 Avenue 9还有 Avenue 12的交界处呢，那边交通灯失灵了。还有呢，这边有抛锚车也要注意小心，那是朝 PIE 的 BKE。在 SLE 之前，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是预测了今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是34度。然后呢，在下午较迟的时候，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下雷阵雨。
0: 这里先预报一下明天呢、气象局是预测明天在上午较晚时候，好多地方啊，西部、北部和东部明天上午较晚的时候会下雨打雷了。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第二季新加坡经济预计同比增长 5.7%， 低过第一季的 6.3% 的增速，环比增长 1.1%。 贸工部今天发布的第二季经济预估数据高过之前新加坡经济师调查报告中经济师预测第二季取得 4.3% 的同比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预料环比增长 1.1%， 低过第一季的 1.3% 的增长。就行业来看，制造业第二季预估同比增长 12.2%， 高过上一季的 8% 的涨幅。建筑业预估同比增长 6.2%， 较上一季的 12.9% 增速缓慢。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预估同比增长 6.3%。 资讯与通信、金融与保险以及专业服务等行业预估同比增长 3.9%。住宿和餐饮服务、房地产、行政以及支持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预估同比增长 2.7%， 较上一季的 3.2% 来得低。
2: 社区关爱组屋的申请年龄门槛调低，以及政府为特定的住户的基本服务配套提供津贴，房地产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或许会吸引多一些年长者考虑购买社区关爱组屋。社会发展局、保健卫生部还有国家发展部星期一通过了联合文告，宣布购买社区关爱组屋的年龄门槛将会从65岁降到55岁。建卫部也将根据经济状况评估，为符合条件的住户提供津贴，进一步降低基本服务配套的费用。合成邓集团高级数据分析总监李思德认为，基本服务配套费用下调幅度多达 75%， 将会显著地提升社区关爱组屋申购者的负担能力。建物局的十月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将推出大八窑一项的260个社区关爱组屋单位。李思德认为，申购率或许会回升到1以上。
1: 两名男子骑着个人代步工具又或是电动脚踏车闯入快速公路隧道，沿途飙速超车，还触发了测速器摄像机。根据网络流传的两段视频，这辆两人共乘的代步工具在加冷巴亚利巴快速公路隧道以超过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骑行，两人在过程中并未佩戴安全帽。一段相信来自某辆轿车后方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这个代步工具从车子旁疾驰而过，期间画面一度闪现白光，疑似因为超速而触发了测速器的摄像机功能。 KP1 隧道大部分路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这意味着这个个人代步工具很可能以高过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路交局提醒公众使用活跃通勤工具时要谨慎安全，路交局和警方会毫不犹豫地对违例者采取行动。其实如果鲁莽或危险骑行危及他人安全，可在刑事法典第337节条文之下的鲁莽行为罪行被惩处。
2: 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向通往任何海上航道的船舶收取通行费。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补偿。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 IMO 一名发言人说，已经注意到了有关帖子，正等待了解更多的细节。他说，国际海事组织坚决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收取通行费，对过境海峡的船舶征收强制性收费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特朗普没有说明收费的细节，航运业官员对此最新进展表示担忧，并且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际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五百白鸽，鸽子象征和平。所以我们在这个
1: 怎么
0: 公民和公民正义者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找到大家可以互相理解的态度和立场。像我们这一听众朋友当中，有些是蛮是属于正义之士，
2: 大多数都是觉得说这位正义侠做的事情是对的。
0: 其中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了，每次到妈妈的家啊，他一定会反映个向有关当局，因为那里很多人喂，总有人啊，不是很多人，总有人喂鸽子，就把环境弄得很脏，所以他就说 one service。很好用。
2: 1509说，没得到主人的同意拍了放上网，如果是好事多会没事啦，就基本上是 OK， 可是坏事的话就会被告。所以刚才我一直有讲嘛，像这位正义侠呢，据我看到这个报道，他是想说他会把这些他拍到这些证据啊，就是做些整理，然后交给当局。这边是没有提到说他会把照片 po 上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昂哥这一点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这是很多人有些时候忽略到，很多人往往就是那种拍了之后直接马上放上网，连一些脸嘛那个什么
0: 也不遮蔽啊。
2: 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太急吗，还是说真的是少了那个敏感度呢？
0: 因为如果你纯粹只是取证，对吧，再交由有关当局
2: 来处理，
0: 比较公正的来去做这个调查。
2: 对。
0: 调查，我相信他等一会当局一定会先调查的，然后再来做一个定论。
2: 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常也看到的嘛，我们不可以看图说故事嘛，因为好像你说比如说某一些人他车子他违规，可能是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他必须要快，他没办法一定要把车子停在那里，可能牵涉到人命的，那就被你这样拍到，你就开始说哇，这个还把他的车牌给你懂吗，就是放到网上，那我就觉得这对当事人是有点不太公平啦。那你不如直接把他就是给有关当局，让有关当局跟当事人就是沟通一下，了解到底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0: 这个法外情嘛，我们所说，对不对？
2: 对啊。
0: 那么傅女士是说了，她心想还是给执法人员去处理吧。好像以前过马路箭头前不可以过。
2: 就是你的比如说那个我忘记是多少米啦，如果说是比如说有交通灯啦或者是什么的。
0: 他有放那个距离的。
2: 范围，对，不过50还是20米之内。
0: 左右两边都不行哦。
2: 所以以前。OK， 不可以讲。
0: 小心啊，小心啊，违法啦。
2: 我应该是没有违规啦。
0: 啊，他就这妇女士就说了，现在他看见的没有车就过，连小孩子都过。
2: OK， 我必须要说哦，你没有，你可能没有被拍到或者抓到，我只能说你这一次幸运啦。
0: 没有，有事是这样子。Okay， 我看到如果小朋友的话哈，我就会特别的守规矩
2: 哦，
0: 因为你
2: 立下好榜样是吗？
0: 对，你不要在小朋友面前做违规的事，可能小朋友旁边有父母亲，说大人昂哥都过吗？那父母亲还要再解释。
2: 我跟你讲，这种罚钱还算是小事，
0: 不是罚钱。
2: 我觉得最可怕是发生意外，
0: 是因为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他们可能去看手机，在交通灯那边看到有眼角感觉好像有人开始过，他就开始过了。但是谁知道那个
2: 过
0: 违规的人，过的人发现诶不对了，他马上刹住，但是看手机的人没有，他就继续走。
2: 要不然就是他知道他控制一个速度，对吧，他是跑的，那你是慢慢走的，不一样嘞。
0: 是。
3: 德明
0: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有听众朋友说了，哎呀，只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对啊，所以我我常常就讲的，今天你对你任何的行为要负责就对了，你不要之后才讲说啊，他侵犯我的这个什么隐私，他怎么可以这样，他又不是执法人员，他不可以这么做。我说随便啦，这些你要怎么讲，总之你今天犯规就对了。
0: 不过也有听众朋友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2: OK，
0: 就是这位郑义侠哈，他即便取了证交给了有关单位去调查，
2: 进行调查
0: 、在交完之后，请问他的那个
2: 什么
0: 照片有没有删除？
2: 哦，
0: 你收着，那么会不会有一天，你看我们都现在黑客很多嘛，盗被人家盗啦，被切入啊，那我的照片不小心从你那边流出去的话，
2: 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
0: 谁负责？
2: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这个就有点复杂，
0: 对，
2: 这个，
0: 而且都是我的脸呢，那如果是有温少的脸怎么办？
2: 那哇，这样太，我觉得我不知道哎，
0: 这又回到了大家就所谓的侵权、侵犯个人隐私。虽然我们从头到尾，你一直说我们没有在他的个人媒体上个人的平台上看到我的照片、你的照片，但是他收着我们的照片。
2: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抓得那么紧的话，我跟你讲，你会
0: 我们都讲违规了吗？你抓到我的违规行为，但是你
2: 对对对
0: 你在做的这个事件，你存档着我的照片，我的虽然是我的违规照片，
2: 首先你要证明他有存档哦。你讲别人存档，首先你要证明他有存档，
0: 所以他没完没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讲了吗？如果大家都守规矩的话，
2: 可是讲真的，我问你了，撇开这么太复杂的事情，我们不说。如果一般人啊，如果假设你是第三者的话，你会 care 这件事情吗？
0: 说第三者是谁？
2: 就说好像今天我看到比如说今天我是犯规的，然后我不要讲你啊，我
0: 被正义侠拍到了，
2: 对，拍到了，然后德明就在旁观你就想说活该问国贤，可是你会不会想说，哎，不，郑一家他会不会把这个照片存档？他存档他就不对，你会就是去想这件事情吗？还是你会想，哇，郑一家做得好，好就是像国贤这种惯犯垃圾桶，活该就应该被罚的。
0: 是，但是总会有人想到，就好像我们听众就提出了吗？
2: 啊、对，可是
0: 所以这也确实是一点值得要关注的嘛。
2: 对，可是需要特别去怎么样？
0: 你不可以因为国贤犯规了，他活该，他被抓了哈。
2: 啊、
0: 那么那个郑义侠他所做的是正义之举，但是他这个存档着他人的照片的这件事情、啊，
2: 我们就当做说
0: 错、啊，
2: 我们就当做各位听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跟那个
0: 正、啊、是
2: 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这个
0: 律师
2: 没有，可能这位郑义侠他有在听，我们就讲郑义侠，你稍微注意一下哦，你要想一下要怎么处理哦。
0: 南哥可能现在在拍照了，不要打扰他。
1: 陪伴你的每一天，
0: 他在执勤，这个时候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3: 潘美辰的歌，其实我好想有人陪。
4: 嗯，其实我刚才私底下就跟德明讲，如果今天我的邻居哦，可能是基于什么任何原因啦，可能就是一整天在家那种。嗯，其实我会感觉特别安全的。像我们这种工作人士，那么可能一整天可能有好几个小时都不在家，那这些邻居哈，我觉得有些时候他真的能够帮你看一下你的家，哎，是不是有些陌生人在你家外头徘徊？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有那种所谓电子锁哦，其实你随时都有那个摄像什么的，可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3: 他徘徊看到了之后，什么时候跟你说？
5: 当下 WhatsApp，
3: 没有
5: 音效。我发现你家门口有陌生人。
4: 会的，有些邻居，好的邻居他会，因为他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对，他就是提醒你。他是真的出于好
3: 事后啊，
4: 没有，就是当下咯。当然，
5: 你的邻居有你的电话号码，
4: 会有有啊，我邻居有电话吗？
5: 哇哦，
4: 哦你 OK，
3: 我之前有啦，但是他搬走了。
4: 但是新邻居为什么没有给他？还不熟啦。
3: 你会莫名其妙的跟新邻居说：“哎，你好，我是谁谁谁，我的电话号码是。”
4: 其实会、我个人是觉得邻居，你没有听过"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吗？
3: 当然有，
4: 对啊。但我不是说你今天把电话给所有的邻居啦，不需要啊。可是
3: 没
4: 有看情况吧。我本身是不介意把电话号码给邻居的。
3: 嗯，看情况。
4: 我跟你讲，一定会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需要找号码这种叫糟糕，我没有他电话，你就会后悔。你可以想象吗？好像你在国外，可能家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然后你说你邻居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3: 所以我的邻居有我的电话号码的好处就是这样子咯。他们那天上次
4: 啊，对啊，刚才你讲没有？
3: 当他旧邻居搬走了、
4: ，OK，
3: 他家里好像有一个外卖
4: 啊，
3: 好像是什么冰淇淋还是雪糕的，
4: 对，
3: 他就发简讯给我，你可以帮我先收起来吗？
4: 啊啊、
3: 收在你家？
4: 对啊，
3: 我帮他。
4: 那你是开心还是难过？就干嘛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帮你收？你心里是这样想对不对？你心里是这样想，
3: 我帮他收了。
4: 你心里是这样想，
3: 你今天第二次污蔑我了。
4: 你明明知道你要出门，你还熬到冰淇淋做梦。
3: 没，我是帮他收了。我只是后来说，
4: 可是你要不心甘不甘情愿的收。
3: 我是心里想，之后他有没有分一点给我？
4: 你看，
3: 没有啦，小小的一份。你都讲远亲不如近邻
4: 了，我不要讨论这件事情。
3: 不过我们今天就说了有关监督还是多管闲事了哈。所以刚才国贤是说不介意有邻居帮你监督，但是哈、监督和多管闲事这条线是很容易模糊的。正如我们私下在聊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帮你监督啊，帮你提醒，哎，你家里有陌生人在外面徘徊，同时它可能也很容易逾越这条线，变成了好管闲事。哎，今天你家好像有一个人进进出出啊，他是谁啊？这个人老上个礼拜来，这个礼拜没有来。如果碰到这样的热情邻居的话，又会是另外一个烦恼。
4: 我自己是有把握能够应付这些人啊。就是当我觉得他问到某一个点，让我觉得有点被侵犯的话，我跟你讲，我就是不会说太多的，我是一笑置之。
3: 对一些人来说，就是我完全连这道门都不要开、因为可能就是在把握方面不像你那么有自信
4: okay, okay,
3: 或者是他们就是不想来处理这些事情。
4: 也可以啊，这是个人选择嘛、没有所谓的绝对对跟错嘛。
3: 这是你和邻居之间的这个和睦共处啦、睦邻关系。如果说到公共地方，或许有些人就说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公众监督了，对吗？像有听众朋友就说 good support，
4: 对啊，
3: 就是说每个人应该如果有更多人像这位这个住在坦比尼的正义侠这样子的话哈，特别是这些违法的违规的行为的话，多一点人举报，那是
4: 真的，我想需要的，因为我跟你讲，有关当局哦，绝对不可能有足够的这个人力
3: 和资源
4: 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帮他们，你在帮大家啦，这样来说啦。
3: 当然，有些人说，哎呀，本性难移哈，很难改的，违规的人根本就不会改。但是，当然有另外一派人是会说，人和人之间要有点空间呐。如果什么都拍的话，什么都举报的话，会不会太过紧绷？整个社会已经是 law by law 了哈，很多的条例了，对不对？你还要有多另外一个正义侠的话，我们需要 breathing space。
4: 我个人比较不同意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这似乎有一点点是对，我同意说我们不要活得太过的紧绷紧张，那是对，这句话是没错。可是针对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它其实不应该影响，它不应该让你生活更加紧绷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你生活更加紧绷呢？
3: 因为有些人就这么想嘛。
4: 为什么？我是好奇为什么。好像刚才你有讲说你不喜欢人家一直盯着你。 这个我哈、
3: 啊、你啦，从头到尾这个我并不就是我王德明、
4: 啊、不是哦，不是你王德明啊，那我误会了，
3: 当然是代表了，是啊，所以你今天污蔑了我两次了哈、哦、我会记着的。然后
4: 所以你是 OK 的啦，你自己，我在讲是你自己，
3: 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子的被这样，
4: 可是如果王德明今天，如果你住的那一区有一个这样的争议下，你会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3: 我就会打起，
4: 我现在讲王德明啊，
3: 打起十二分精神过生活咯。
4: 为什么要
3: 路过他家和他的窗口的时候啊，不想被拍到吗？
4: 不想被拍到
3: 一些不轨行为。
4: 不轨，那是你假设你会做不对的事情啦。
3: 因为我都说嘛，熟人非圣人嘛，偶尔肯定会做一些不小心有意义或者是无意义的
4: 范围的话，你就不会丢了。
3: 平时都不怎么丢垃圾嘛、
4: 啊、对啊，那
3: 对不对？没怕，都回到了刚才一开始
4: 怎么
3: 说，就是需要空间了，大家都要有的空间，对不对？
4: 那是今天你知道嘞、嗯，可能他不跟你讲，可能他也在拍嘞。
3: 那如果拍到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4: 啊、对
3: 喽，就这样子，
4: 所以没差嘛。
3: 当你知道的时候，就那个心就不一样了，哦，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4: OK，
3: 可能试试看吧。看，希望你家那边出现一个争议侠，你被拍了，或者你知道有人这样子拍的话，你就会有真正的体会，或者是知道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迟到新政，我们量了这么多哈，你的立场、我的立场，或者是可能一些都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当事人，
4: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像我们的工作，我们常常可能就是要站在、嗯、
3: 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聊嘛。好，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点，我们就来说说，啊、对不对？所以，可真的是要可能。Okay, 不晓得有没有他的邻居啦，他的邻居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4: 我的总结，我是觉得这个社会除了有这个法规法律之外，我觉得还是要有人来监督的。那至于这个人是所谓的就是某个部那个部门的，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又或者说是一般的素人，我觉得其实严格来讲都无所谓。嗯，对，就是最重要是，我们也常听到嘛，就是有说。那些政府部门也会发文告诉说，哎，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哎，可以就是举报一下还是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嘞。
3: 嗯，没有错啊，
4: 对啊。
3: 从头到尾
4: 可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争议下那么多意见跟看法？
3: 没有，我至少我们的听众都发来的都好像都 OK。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社会吧，当到了一定的这个成熟度或者是文明的水平的话，也不需要太靠太多的大家的举报了。
4: 对，那是最理想
3: 的。对对，这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4: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像乱抛垃圾这些违规这些东西不需要举报。可是如果我跟你讲，今天你旁边有人吸毒 ，OK， 或者打架。嗯啊，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举报，
3: 就或者是刚才我们新闻提到的嘛，就是这两位男子啊，骑着这个代步工具电动脚踏车、嗯、在高速公路飙车，还没有戴安全帽，
4: 危及到生命了，
3: 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危安全，然后也危及到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啊、这个时候啊，这些电眼就起了它的功效了，这些就需要严惩惩处。
4: 哎，看到我们的这个民调哈，大家是觉得说，如果发现有人做出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会做什么？大多数会觉得说，嗯，不想惹麻烦，当作没看到。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3: 再来，秋芬说，二少，既然你这样大方，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吗？好，他不给我给。
0: 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来到了谁是新闻王？
1: 是的，我今天是新闻王。
0: 新闻王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听众朋友。
1: 没有，相信我 ，OK。然后 WhatsApp GX 的话，你就是新闻王。
0: 好了，勉强勉强了。如果你相信
1: 勉强
0: 我得名的话呢，就打入 DM， 然后发到88550963。好了，新闻王自称是新闻王的 GX。你的新闻标题是，
1: 我跟你讲，我这个新闻还有图片哈。话说呢，就是美国有一家医院，最近呢就在他的社媒上载了这张照片，哇哦，一字排开来，9位护士同时怀孕，然后医院就说。

0: 哇，他们迎接这个破纪录的婴儿潮。
1: 哇哦，
0: 就是说他的那个医院里头同时有9名护士怀孕。然后网友就开玩笑说，嗯，到时谁来值班呢？
1: 请问那个是婴儿部门吗？
0: 应该没有关系吧。不过同家医院有9个护士同时就是怀孕，诶，还不少了，我是觉得。
1: 哦，我觉得整个环境应该是非常的有利于让女性怀孕。
0: 或许吧，
1: 嗯，
0: 对，要不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像新加坡有一些不同政策鼓励大家，就是
1: 再不然的话呢，这些护士们他们都很幸福，嫁给了这个也爱家庭也爱有孩子的丈夫先生。
0: 我这则新闻不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吗？
1: 9则太多了，
0: 就相信我吧，
1: 9个太多了。医院当然要看整个医院多大嘛，
0: 不管医院大小，9个我觉得也完全合理呀、啊。
1: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勉强了勉强了。我的新闻呢、啊、首先呢、啊、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啊、我们人呢、啊、人体最强而有力的部位是哪一个？
0: 哇、wow, 我觉得平常有在练腿啦，所以我觉得是腿、
1: 双手、胸部还是双腿？
0: 嗯
1: 嗯，其实各部位都很厉害哈、啊。根据记录呢，这个是 Guinness 的记录哈、
0: 啊。
1: 先说，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个舌头，
0: 嗯，舌头，
1: 对，我们的舌头哈、啊，这个人胸啊、他设了这个健力士记录、
0: 嗯，
1: 他的舌头可以举起，让我看一下哈、啊，
0: 舌头举东西
1: 啊，就可以提起13公斤的重物。
0: 哇哦，3公斤，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你现在13公斤，所以你的新闻绝对是假的。
1: 13公斤，哎，你不要小看我们人的潜力。OK，
0: 我必须说，以前我还年轻的时候，还混那个夜店的时候，那个 cherry 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樱桃上面后面不是有那个梗吗？
1: 嗯，
0: 就是那个梗稍微比较长的哦。我们那时候玩一个游戏，用舌头把它打一个结在嘴巴里头，
1: 然后去把它解开那个结、
0: 啊啊、解开有点难啊
1: 用舌头自解那个结
0: 所以你说舌头可以提东西，我是觉得有可能，可是19公斤啊，你讲
1: 13公斤
0: 我觉得多了一点、3公斤就有可能。
1: 好了，如果你相信这个自称是新闻王的温少，一家医院同时有9个护士怀孕，你就打入 GX。 如果你觉得我所说的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人他的舌头可以提起13公斤的重物，你就打 DM 咯，8850963，等着你的答案。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来来来，真的假的？到底是 GX 还是 DM？
1: OK 啦，我先公布我的啦，好不好？ OK， 我刚才说几个护士同怀孕呢？
0: 九个。
1: 错。
0: 十九个。
1: 十九个。
0: 真的是十九个。
1: 真的是十九个。
0: 更加离谱啊。
1: 对，不过真的是发生在美国的这一家医院，就在一个迈阿密那边啦。然后呢这个医院就上载了这个图片。然后还好的是这批护士的怀孕周数呢都是介于12到35周之间。所以呢他们这个预产期啦，所以是从夏天一直延伸到年底。
0: 都摊开来了啦。
1: 所以还
0: 下半年。
1: 可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19名怀孕护士其实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产房工作的嘞。
0: 所以嘛，我就觉得说这个环境让他们产生了这种我想有新生儿的感觉。
1: 不是，我觉得可能环境让他们容易受孕。
0: 啊，对啊，看到这么多小可小可爱。
1: 然后呢当然有很多外界担心说哇19个护士拿产假，因为虽然说他们在不同的时候生产嘛，可是他的一个产假可能会重叠嘛。
0: 对。
1: 然后医生就解释了，不用担心了，因为他们那边呢有200名护士，而且呢还有兼职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员工也可以支援啦，所以是 OK 的，没问题。
0: 哇，我们应该去邀请这十几位护士来我们这里给我们传授几招，分享他们的心得。我们很需要。
1: 可是我必须说有一些雇主确实是有时候有点小担心，就是自己的员工一下子突然大家决定一起要怀孕生孩子。
0: 要看地方，看企业吧。我们这里不管是哪个企业，国家应该会鼎力支持。
1: 当然我肯定是支持。你知道以前我曾经有跟这些女同事说，那时候我还在做主管的时候，我想说
0: 生吧生吧。
1: 不是，我想如果你们有计划要生活不介意的话，可能先告诉我一声，
0: 你们
1: 好让我在做人员安排有一些准备啊。
0: 这种心血来潮的嘛。 OK 了，当然有计划的，可以计划的，
1: 大多数是有计划的。
0: 这个你也要管你真的是。
1: 我没有我没有阻止他们不生我就说如果你打算生的话可能先告诉我
0: 什么时候生，告诉你啊，让你好说好计划对吧？
1: 对啊，不然到时人手不足怎么办？
0: 幸好我不是女的，不在你之下。
1: 所以我的是错的 ，OK， 不是九个，是十九个啊。
0: 所以今天你要打 DM， 如果你打入 DM 呢，就恭喜你，真的，而且是这名2022年英国选手叫做 Thomas Blackthorn 创下的记录，在2022年创下的就蛇头负重最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就用他的一根舌头提起13公斤的重物。
1: 对，人都是只有一根舌头。
0: 而且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OK 啦，舌头一直都被我们公认为是人体内最近的这个部位
1: 常常被忽略。
0: 所以这个挑战就把如何有近给具体化了，除了舌头之外还有很多胡须都有，脚趾也有我们的颈项脖子都行，单单脚趾头就可以提起80公斤的重量。
1: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不会痛嘛。
0: 就不要练哦。我觉得可以练，但是各位其他听听就好，你们不要自己来练，太危险太痛了。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好了，真真假假，谢谢你们的参与，那么多朋友选 GX。 他的话不可信啊，今天 DM 是真的，恭喜今天新闻王是秀芬。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在意大利呢，他们的奶酪业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
0: 怎么影响呢？
7: 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马森奶酪，
8: Parmesan cheese，
7: 对，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问题来了，你那个草干掉了，那个牛就一直懒懒散散咯，你一定要呵护啊，塞养它。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9: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10: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7: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呀。
9: 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听众说，舌头要练的是什么呢？速度。确实，像我们这个行业啊，舌头要转得快，嘴唇也要动得快，就靠这把嘴说话了，赚钱了。很快的，今天星期二自得其乐差不多了，最后一首歌

0: 于西平的歌曲《想要你也难，不想你也难》，哎呀，真是左右为难，到底要想还是不想呢？好好的想一想，那至少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好了，今天自得其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这首歌曲，今天的歌曲你都喜欢，特里特别安排的节目你也喜欢。明天是星期三了，在津津乐道第二个小时11点到12点照样请来了一位，明天请来的算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我们来谈谈夹心层，就是特别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群人啊。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是啊，所面对的一些心理的压力、情绪的挑战，一起来向专家学习了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新闻之前，告诉你 PIE 两个地方有道路工程，一个往张仪罗尼路之后的 PIE 第四条车道，另外是往大市方向的 PIE， 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也有工程在进行中。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是比较热的一天，气温26到34度。在今天下午较晚时候，北部和东部的朋友注意了，那里预料会下雨打雷。至于明天呢，虽然有点早啊，但是还是心里有个底，先告诉你一下，预测是明天上午较晚时候，北部、西部还有东部地区下雨打雷，那是明天的预测。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外交部长韦文医生今天起访问美国旧金山三天，他将会见旧金山市长和美国科技及创投企业领袖，探讨科技发展、地缘政治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新美科技与商业合作。我国外交部星期二发文告说，韦文将从7月14到16号访问旧金山，期间会见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加强新加坡与旧金山之间的联系。韦文也将与美国科技企业及风险投资公司的商界领袖会面，就科技发展趋势、相关地缘政治影响以及新美如何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的科技与商业合作交换意见。此外，他也会与在旧金山及湾区科技领域工作的旅美新加坡人交流，外交部官员将随行。7月15号起，国家环境局计划每个星期两天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以控制社区里的骨痛热症传播。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社媒发文宣布这个消息，他透露环境局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早上会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居民接下来可能注意到社区里有更多蚊子。环境局原定今年六月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是我国2016年启动的伊蚊绝育计划一部分。带菌雄蚊释放之后会与雌性伊蚊交配，抑制后者繁殖，进而减少骨痛热症病例。徐方达强调，带菌雄蚊不会叮咬，不会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环境局指出，我国已经进入5月到十月的骨痛热症高峰期，并敦促公众保持警惕，清除蚊虫滋生地，以降低骨痛热症的社区传播风险。中东冲突升温，推涨油价之际，亚太股市在今天早盘普遍错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也无法幸免，下滑超过 1%。截至星期二早上10点20分，海指下滑 1.03% 或 56.61 点，报 5413.73 点。本地股市有255只股下滑，140只上扬，同时多达25只海指成分股遇上卖压。其中吉宝跌幅最大，下滑 2.85%， 达到 11.26 元。城市发展、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航空公司、新科工程也下跌超过 2%。 亚太股市多数下跌，其中台湾和首尔分别下滑 2.16% 以及 2.03%。 吉隆坡和上海股市则逆势走高 0.56% 和 0.26%。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同时特朗普警告美军未来几个小时再次非常猛烈地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提出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补偿费。彭博社称，这相当于每一艘满载石油的超级油轮必须向美国支付大约$3000万的费用。报道称，这是基于目前每桶原油大约$80的价格计算，一艘超级油轮大约可以装载200万桶原油。与伊朗的收费相比，知情人士说，伊朗此前根据具体情况单次航程向船舶临时收取的费用最高为$2000000。特朗普星期一在社媒平台 Truth Social 宣布重启伊朗海上封锁，他同时说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他说，为了公平起见，美国将为守护航运安全获得补偿，按所有运输货物价值 20% 的比率收费。白宫没有提供关于特朗普收费提案的其他细节，包括如何实施以及是否已经告知美国的波斯湾盟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3: 社区关爱族你会申请吗 ?Yes or no?
1: 今天早报的头版哦，申请年龄呢是从本来的65岁下调到了55岁。
3: 55岁那就是我大概17年后就可以申请了。
1: 拿 CPF 的时候。
4: 我差不多20年后就可以申请。
3: 哦、真的吗、哎、哦 ,17 年你20哦。
1: 两位慢慢等哈。然后这个部分的基本配套重点来了，可以享有津贴。哦、因为之前一些朋友为什么却步呢，这个社区关爱族呢，它有一个基本配套，
3: 是是，
1: 你是要额外再付费的，
3: 是
1: 啊，所以现在有津贴了，是不是让你也有这个想法去申请？
3: 是，你说 yes or no？ 听众朋友怎么说呢？
4: 听众朋友丽玲就说 yes， 我会考虑申请，因为老了可以和其他同年龄的人交朋友、聊聊天，生活也不会这么无聊。
3: 是的，听众妹她说 yes， 因为她去参加参观过了 HDB 的 show flat， 他说虽然只有35 square meter， 但是他的设计看起来宽大舒适，服务就包括了打扫服务啊，日常生活都挺方便的，价钱也不会很贵，他喜欢。
1: Jennifer Chia 他说，其实自从政府宣布这个乐龄关爱族呢，他就在留意了，他就跟自己说，人生最后一个住处应该就是选这个，他喜欢规律的生活，然后也不会孤独，他觉得人生走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应该是最好的安排了。
4: 6339就说 yes， 我会申请，因为他说因为等年纪大了哈，也不用这么样的辛苦了，所以呢，而且他有去看了哈，那些格局都很好。
3: 听众 Gary 是说 no， 他说他今年58岁了，对目前的住处非常的满意，他说如果要提出申请拿得到吗，那是第一考虑，拿到了又要烦恼哪一楼哪一区，到最后可能都没有现在的房子好，所以他不打算搬了。
1: 1149 Alice 他是觉得社区关爱组是个不错的概念啊，因为他说很现实的，年轻人都不想跟老人住在一起啊，所以他说在这个社区关爱族呢，大家彼此可以有一个照应，然后把原有的房子卖了来套现，重点就是有陪伴，同年龄的人在一起不觉得孤单。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年龄的门槛放低了，
3: 是
1: 肯定是一件好事，
3: 是一件好事。你看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很老的年长者才在那边，55岁也可以在那边，那些比较年轻的人还可以帮比他们年长的人
4: 帮忙照顾一下
3: 哦，对啊，
4: 帮忙大家互相照应一下
3: 哦，对啊，
1: 是给中生代或是给乐龄人士多一个选择，因为可能我们大家都想说哦，老了我大的房子要卖掉我要去住比较小的套现有一些钱在身边那现在很多人都想说哦，我去买那个二房式灵活租屋，
3: 是，
1: 但是有了这个然后门槛又降低了，我觉得大家会更认真去想了去考虑。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怡、
5: 浩浩、
2: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连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2: 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
1: 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
2: 另外一边，属于公务员的这个制度下，一种比较去官僚化的沟通的培训，是不是更加的有用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在 PIE 往张仪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势在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请你注意在第三条车道，因为道路工程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 Amukyo Avenue 3和 Avenue 9的交界处则看到早些时候的一则通报，说这里交通灯失灵了。
0: 963天气预报，
2: 目前看到的是新加坡的东部已经开始下起这个阵雨，但是气象署说呢，下午迟些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樟宜机场集团持续开辟新航点，公众不久后有望从樟宜机场飞往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和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以及越南海防和大乐，未来甚至可直飞中亚和中欧。樟宜机场集团航空及货运发展执行总裁林振杰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上述的消息。樟宜机场目前连接全球大约170座城市，我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代中期将航线网络扩展到超过200个城市，加强与世界各地的连通，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林振杰说，现阶段这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其实樟宜机场能实现这个目标，当中很大一部分的航点会由亚洲二线城市等组成。他指出，基于樟宜机场的地理位置，亚太地区会是发展重点，集团也尤其关注东南亚、中国和印度。
2: 大势一触，下水道阴沟洞上个星期五7月10号上午发生突发闪燃事故，两名来自鸿福全球私人有限公司的工人在人行道尝试更换阴沟盖，凿开周围水泥时，现场突然起火，导致两人受伤。早前现场的照片显示，原本架设在阴沟洞上方的遮阳棚被烧毁，只剩下金属支架，用于围起施工范围的部分交通锥也疑似被高温融化，现场一片狼藉。事发当天，为确保公众的安全，附近车道曾一度封锁，行人也必须绕道而行。人力部目前已经勒令涉事公司暂停所有类似工作，直到查明事故原因，并落实防范措施。人力部也指示鸿福全球私人有限公司在复工前必须全面审查，并加强此类作业的风险评估与安全程序。据了解，事故后两人被烧伤，随后被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救治，目前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另一人仍需留院观察。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续鼓励公众使用试用钞 Fit Notes， 并与银行合作扩大试用钞提款机网络。2026年农历新年期间，试用钞兑换量同比增 14%， 减少约551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与此同时，金管局也在持续推进投资组合的减碳工作。与2018年财年相比，2025财年当局发布市场股票投资组合的加权平均碳强度下降 52%， 新兴市场投资组合下降 12%。 此外，2025财年当局通过升级货币大厦中央制冷系统，推动电力消耗较2024财年减少 9.5%，进一步降低运营碳足迹。金管局今天发布2025-26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财年金管局范围一、范围二碳排放以及范围三中商务航空出行的碳排放一共较2018财年减少 39%， 达到减排目标。此外，范围三当中的外包货币业务碳排放也达标，较2018年财年减少 45%。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昨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3号晚上10点15分，也就是新加坡时间14号早上10点15分，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新华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说，在历时5个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境内位于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湾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也进一步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精确的制导炸弹打击了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基地以及海上军事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上午确认，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并击中舰队燃料库。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Boop and Wolf 宠物店的创办人 Elvin 来为我们揭秘狗狗与主人背后的一系列故事。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养一只宠物到底要花多少钱，狗狗主人啊最大的开销通常来自哪些方面？
2: 日常开销像是他们的优质的狗粮或者激素和日托，那就是最大的日常开销嘛。然后每个月他们还要有美容护理啊、洗澡啊、剪毛这些。最后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就是医疗费用啊，尤其是年产的犬。
0: 是我家的狗狗每次生病得的那个牙结石啊很麻烦，因为毕竟现在狗狗年龄也大了，就只能给他买那种专门的牙粉去给他去渍，然后让他牙齿溃烂的不那么快一点。
2: 对啊，那时候我狗狗泻肚子去看一个医生就花了300多400块啊。
0: 哎，那有给狗狗买保险的人吗？
2: 还是有，现在慢慢有变多啊，他们就把保险当成一个长期的规划，只是有时候会听说比较难获得保险的赔偿，所以有些像我这样的主人就会把那笔钱存起来，而不是拿去买保险了。
0: 了解了。那如果年轻人现在准备养宠物啊，您觉得至少应该准备多少的预算？
2: 首先是那一笔绝育的费用，还有领养狗狗的费用，那边就要1000以上，看你的狗狗开销多少也是嘛。然后还有每个月固定的开销，吃的就要花50到100。然后如果你还想带他们出去玩啊，就要再准备多100-200这样。
0: 那是不是养大型狗狗的这个费用会比小型犬要更贵一些？
2: 是啊，大型犬的费用其实高蛮多的，就看普通的日托的时候他们就比小型犬贵了差不多2倍的开销了。
0: 是。那你的店里面是不是小型犬比较多？因为我看你们那个网站上面放的那个小狗的照片都是小型犬，特别可爱。
2: 小型犬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主要的客户还是从租屋或者公寓这种在家里不够地方的他们只养小型犬，他们就会派出来让他们跟别的狗狗玩。
0: 那不同的消费群体，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租屋区还有公寓区的居民，他们的消费意愿会有差别吗？
2: 消费差别其实不大，只是如果你在公寓养大狗的话，你会感觉他们在家里不够地方玩耍，所以有时候会请人上门遛他们。
0: 总体来说消费意愿是不大的，
2: 没有很大的差别了，都差不多。
0: 看来可能现在人的消费水平也都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大的贫富之分。
1: 有问题
3: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在意大利呢，他们的奶酪业哦，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嗯，
0: 怎么影响呢？
4: 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马森奶酪，
0: 嗯 ，Parmesan cheese，
4: 对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问题来了，你那个草哈、哦、干掉了，那个牛哈、哦、就一直懒懒散散咯，你一定要呵护啊，塞养它。嗯、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5: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6: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4: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呀、
5: 啊
4: 嗯。
5: 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请你注意在几个路段上的状况。A1E 往大势，在过了 PRE 之后车子抛锚， ECP 往张仪，在过了潭中卡通之后的路段呢，就在第四条车道上，因为道路工程所以交通受到影响了。 BKE 往 PRE， 在过了 KJE 路段第二条车道， KP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Nicoll Highway 之后也是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早些时候在 A1E 往大势，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出口处有交通事故，如果你有及时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
4: 963天气预报。
6: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气象署说呢，下午迟些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大约在4:20的时候，不要错过了我们的好歌拌饭这个系列呢，和伟毅大哥继续的来介绍编曲大师涂影的这个作品呢。今天要听的是他和熊天平的合作。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5: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住院病人未来可能不必再每隔几个小时被护士叫醒测量生命体征，只需带着智能手表入睡，系统便可以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等数据，并且可以比传统人工检查提前多达两个小时发现异常。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今年六月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试点计划，初步结果显示，穿戴智能手表不仅准确可靠，也有助减少夜间例行检查对病人的干扰，并节省护士执行例行监测的时间。国大医院计划未来一年逐步扩大这项技术的应用，预计大约一成的住院生命体征监测工作将由智能手表辅助完成。院方也计划把监测数据直接整合至电子病历系统，将生命体征记录工作自动化并继续评估，将技术应用于更多的病人，进一步的改善住院体验及提升护理效率。目前部分住院病人即使在夜间仍需每小时接受一次生命体征检查，每次大约两分钟。
2: 从7月15号起，国家环境局计划每星期两天在大巴窑释放带菌的雄蚊，以控制社区里的骨痛热症传播。国家发展部长许芳达今天在社媒发文宣布这个消息，他透露，环境局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早上会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居民接下来可能注意到社区里有更多蚊子。环境局原定今年六月在大巴窑释放带菌雄蚊，是我国2016年启动的伊蚊绝育计划的一部分，带菌雄蚊释放后会与雌性伊蚊交配，抑制后者繁殖，进而减少骨痛热症的病例。许芳达强调，带菌雄蚊不会叮咬，不会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环境局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五月至十月的骨痛热症高峰期，并敦促公众保持警惕，清除蚊虫滋生地，以降低骨痛热症的社区传播风险。
1: 公共户外健身设施挂满湿衣服惨变晾衣场，市政会呼吁居民不要在健身器材上晾晒衣服，以免影响其他人的使用权益。一名匿名的网友昨天在社媒发文爆料，分为联路第414A 座组屋附近一个露天健身空间的健身设施，近日被人当作晾衣架使用，有碍观言。发文的网民质疑健身设施的作用是为了让居民运动保持健康，而不该作为个人晾衣场使用。红帽桥市政理事会在回应联合早报的时候说，当局已经得知上述地点存在居民晾晒湿衣服的情况。接获反馈之后，红帽桥市政会的物业管理团队已经在这个户外健身角落张贴告示，提醒居民切勿在器材上晾晒湿衣服，以免造成其他居民不便。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报道，由美军海军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自协调世界时7月14号晚上10点，也就是新加坡时间15号凌晨6点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旗帜。通报说，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会被摧毁。通报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宣布重启伊朗海上封锁，为了公平起见，美国将为守护航运安全收取补偿费，将对所有经这条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4: 你们两个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2: 很好，
1: 我睡很少。
4: 你干嘛去了？
1: 昨天呢，就被狗狗吵醒之后，我就睡不着了。
4: 哎呦，睡一个好觉对你来讲多重要？
1: 很重要，我很少会这样子睡不好的。
2: 睡眠也是对我超级重要，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我去到哪里都睡得挺好的。
4: 把他踢出去，讨厌这种人。我朋友每次想，哎呦，有什么难的？我一躺下去，哪里我都能睡。恭喜他，但是每次让人家很生气，
2: 很羡慕。
4: 对，睡个好觉很重要。尤其是我的朋友讲，哇，尤其是年纪大以后，如果你没有睡好，你隔天看了你那张脸啊，首先那个眼睛就没神儿，然后那个眼袋可能就蛮明显的，再来哦，这个脸好像都垮下来了。他说，套句以前人家的讲法啦，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嘉宾哦，他就说，哇，我的脸啊，从十二楼掉到楼下了。哇，
2: 他的皮肤是吗在下垂？
4: 放中话，他就这样讲。哇，
1: 睡觉，
4: 笑得我们，
1: 睡觉会让你变得很美，所以才有睡美人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嘛。
4: 所以人家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五件事都跟睡觉有关。第一件事情，早上起来睡个回笼觉。
1: 哎呦，好幸福哦。
4: 第二个是中午吃饱饱睡觉。
1: 哎呀，会大肚腩呢。
4: 第三呢，就是我晚上滑手机滑都睡着了。
2: 这个专家应该会说不太建议做。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是需要滑手机滑到自己睡着的话，你的睡眠质量肯定不太好。
2: 你可能也是失眠，所以必须滑手机。
1: 不过你如果可以这样放任自己滑手机滑到睡着，表示说你隔天不用紧紧张张，所以是幸福的。
4: 我觉得第四种最美好的事情呢，是我很羡慕的，因为这种能够做得到真的很不错。他说事情好多，我先睡一下。
2: 这个心态非常好。
4: 对，第五呢，就是我很难想象哦，我现在没事做， OK， 那我们先睡一下。
2: 我有这样子的经历。曾经，现在比较少。
1: 我觉得第四点很重要，是事情好多先睡一下，因为事情多的时候你很容易烦乱，所以你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先休息。
4: 因为很多时候你那些东西你也解决不了，那你烦着烦着的，你不如去睡个觉，醒来哎，可能有个灯泡就亮了，灯。
2: 灵感就来了，解决办法也来了。
4: 对，世界上最美好的五件事都跟睡觉有关。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四点过后有三条路段要请你注意。BKE 往 PIE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PIE 往樟宜过了 BKE， 还有就是 PIE 往大势过了 KJE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听好歌。今天的这一位熊天平，
3: 说到熊天平呢，前一阵子哦，大概有来到马来西亚开唱个人的演唱会哦，我是没去看，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去看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哎，他的那个很美的嗓音好像开始已经有一点力不从心。我在想这个也难免，每个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哦，多多少少那个嗓音都会受到一些局限吧，所以真的是不可以要求太高。那还有人说啊，为什么会变胖？那我反问回他们，那为什么你们也会变胖呢？因为我觉得变胖是一件很自然现象吧。每个人
2: 前线的工作者的一个挑战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对歌迷或者对影迷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形象一直是活在以前他们最风光最美的画面。
3: 对 对啊，他们的高光时刻。
2: 对。
3: 对啊，但大概大家都忘了，每个人都要生活的，每个人都要衣食住行都是不能缺的哦，所以就是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要面对自己受这个大自然引力的一种力量嘛。我们有些东西是无法抗拒的哦。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熊天平的当年的第一首歌曲《爱情多瑙河》。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播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哦张信哲的新歌哦，其实不是，它是熊天平。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爱情多瑙河》。

0: 好歌伴伴，好好听的爱情多恼河。
1: 这首歌静应该唱得到吧？
0: 哼，
1: 男生女生 key 本来就不一样的哦。那琼天明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也是《爱情多瑙河》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相思无解》。相思本来就没有办法解的，有的解的就不叫相思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另外一首 K 歌，《相思无解》。

0: 熊天平相思无解，我觉得好像刚之前一段我一大概提到说一些朋友去听了他的这个演唱会啊，就说到了那个音色或音质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我会想哦，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偶像，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他们声音的改变，因为他唱功不会不一样，对吗？
1: 他唱功可能会更加进步，不过你知道随着人的年龄，还有你知道喉咙的这个发声的部位，还有的时候声带用久了，其实不要讲，我觉得 DJ 也会了，我们平常人都会，声音都会变的。对啊对啊，你去听你十年前的声音跟现在声音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不一样。
1: 对啊对啊，不一样。我们前阵子访问，我不说了，访问了一个资深的艺人，那么他的录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听说，诶，怎么他声音变成这样低沉？我在想，这中间已经过了40年呢，40年沧海就变桑田了，所以声音怎么会不变呢？无论如何呢，总是祝福每一个人都永远保持一颗不变的年轻的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好，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0: 201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钟仁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留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Woodlands Avenue 3的出口处这边呢是有车祸的。另外在 CTE 往 SLE 注意在 Amukyo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以及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呢，车子都相当的多。早些时候也看到了 PR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障碍物，好像是积水。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四川豆花饭庄庆祝30周年。因为黄祖耀先生是福建人，想到说要做一个主题菜肴，从福建到新加坡寻找故乡味。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认识到来自厦门的陈志林师傅。师傅，这个福建人最喜欢蚵仔煎，不管是在

0: 厦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去到金门，都是喜欢吃蚵仔煎。
1: 是的，而这种食材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的。现在的话已经有钓蚵啊，就是用绳子做养殖的，以前没有，就是我们的滩土上面那个石头很多，海蛎就是我们小时候会给它挖，就是用那个姜汁给它饿了在家里面慢慢破，然后蚵啊加上地瓜粉，然后再加一些蒜，调完以后下去一定要煎，海蛎的鲜味很足，海蛎又很甜，海蛎也比较滋补，这个海蛎很好吃，我们地瓜粉非常的 Q，蒜很香，所以海蛎煎一直以来在闽南、东南亚这一带都很受华人喜欢，但是也真正叫做我们海边人的一种美味食品。
0: 讲到蚝煎用得好，大家还是喜欢看到个头大一点大的好吃，可是我到台湾金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海边也是有很多蚝，他们叫蚵仔、
1: 煮啊蚵、煮蚵，
0: 小小的，哇，很鲜甜。
1: 是的，因为闽南这一带我们的海蛎都是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闽南的海蛎比较小，海蛎的耳朵大肚小，吃起来又 Q 又甜，东北北方的那个海蛎就是耳朵小肚子大，吃起来比较烂口啊，就是我们吃起来会有一点烂烂的，不好吃，所以我们比较吃那种小海蛎，我们叫做猪蚝、猪啊耳那种海蛎来做海蛎煎是最好的。
0: 今天我吃到陈师傅做的蚵仔煎，好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有人说有加蛋吗？
1: 其实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正常我们在做的是没有加蛋，但是现在都可以加蛋，加蛋的话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必须是加鸭蛋，不能加鸡蛋，因为鸭蛋它有鸭的那种清香味，所以加鸭蛋的蚵仔煎会更香甜，习惯了。但是如果传统的海蛎煎它是不加蛋的。
0: 你不是第一次来新加坡，比较一下你觉得那个区别在哪里？
1: 新加坡的蚵仔煎比较偏向于台湾的做法，因为用了米浆，海蛎不多，闽南这边的话是偏向于金门的做法比较多，金门的做法跟台湾做法有区别，因为金门离福建很近啊，所以我们是海蛎多，地瓜粉少，青蒜多，吃起来的海蛎好吃。那如果台湾这边的话，它是用的那种米浆多，海蛎少，吃起来都是吃皮，是这样。
0: 新马一带的蚝煎跟台湾的蚝煎还有一个区分，就是新加坡一般上我们的辣椒是偏酸的、辣的，那么在台湾是偏甜的。
1: 对，没错，闽南这一带都偏甜。海蛎煎少不了的一个佐料盐水、香菜是必须要的，然后再加上蒜蓉辣椒酱，我今天有调了一个蒜辣椒酱，蒜辣椒酱是甜中带辣，然后有一点的蒜的这种香味，来配海蛎煎是绝配的。
0: 这个海蛎煎的蚵仔煎一上来的时候，除了蚵仔是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点 QQ 软软，上面有好多的那个，不是青葱吗？是青葱吗？
1: 蒜，那个是青蒜，我们所做的蒜苗，青蒜。青蒜煮海蛎的话，它有一种蒜香味，会比较香。一般不放葱，一般有两款，一款是用南方大部分用青菜，然后北方大部分用什么？用韭菜跟蒜都可以煎海蛎煎，但是我们南方大部分都用的是青蒜，就蒜苗。
0: 我还没真正到厦门玩过，金门我去过，在金门吃蚵仔，除了蚵仔煎，还有蚵仔做的各种不同的菜肴，肯定厦门也是很多。
1: 对对，很多很多，欢迎你来厦门。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2: 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
1: 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
2: 另外一边，属于公务员的这个制度下，一种比较去官僚化的沟通的培训，是不是更加的有用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如果你这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那请你留意，在 PI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呢，是有车子抛锚的。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这边也是车子抛锚。TP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里，还有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呢，都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新加坡北部和东部都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国际油价充满不确定性，但樟宜机场集团有信心今年的客运量将继续取得增长，目前没有调低内部设定的增长目标。樟宜机场去年的客运量达到6998万人次，航班起降共计374000趟次。樟宜机场集团航空与货运发展执行副总裁林振杰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樟宜机场今年三月取得强劲增长，四月到六月的涨幅则有所放缓，至于接下来的走势目前仍言之过早，但集团预计今年的表现还是会比去年好。他指出，集团正同航空公司洽谈，尽可能帮助他们一起渡过难关，包括在起降时段方面做出一些调整等。集团理解短期内航空公司可能因为不同因素要减少趟次，但受影响的是一般是每天都有趟数的航班的航线。林振杰说，油价不是集团可控制的，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集团会尽力协助降低成本。
2: 对至少两种药物无效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如今可尝试通过静脉注射克他命缓解症状。心理卫生学院去年8月起正式推出这项新疗法，至今已经有13名重度抑郁患者接受治疗，当中有7人对治疗产生良好的反应，情绪与精力显著改善，自杀念头也减少。克他命在本地是受管制药物，但在临床医疗上已经普遍用于麻醉和止痛。克他命主要通过影响大脑中的反奖励中心来发挥作用，这个区域原本负责处理失败、失望等负面情绪。接受新疗法的患者每周需注射2次克他命，一次大约40分钟，8次注射为一个疗程，药效可维持大约2个星期，疗程费用大约为3270元。心理卫生学院神经刺激服务主任吴诗义医生指出，接受静脉注射克他命治疗的患者大多是对其他疗法没有太大反应后才选择这个疗法。
1: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以及人力部长陈思龙医生起诉彭博社以及记者诽谤，获判胜诉，各可获得23万元赔偿。高庭今天发出判词，指彭博社的文章对两名部长构成诽谤。彭博社因为在2024年12月12号刊登一篇题为《新加坡豪宅交易越发隐秘》的文章，连同文章的记者罗德卫被尚木根和陈思龙起诉诽谤。彭博社的官司4月7号在高庭开审，一共审理7天，辩方和诉方的双方律师5月22号在庭上进行口头结案陈词。陈英倩法官在听后决定择日发表裁决。
2: 昨天晚上8点多，在玉朗西92街第961座祖屋楼下的一个橱柜起火狂烧，期间还传出爆破声，民防部队迅速赶到灭火。一名公众受访时说，据他的了解，起火的是一间鞋店的储藏柜。他说，那个储藏柜好像新换不久，而且是金属制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起火。他指出，火势一度相当猛烈，不少居民聚集围观。他先看到一辆红犀牛消防车抵达现场，但因火势太大，未能迅速扑灭。随后，一辆消防车赶到，民防人员拉来水枪，花大约10到15分钟将火扑灭。民防人员动用一支水枪将火势扑灭，事故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西海岸玉朗西集选区议员洪威能昨晚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事后在脸书发文感谢民防部队的及时反应，称火势很快被扑灭，不需要疏散居民，更重要的是无人受伤。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一组经济师在昨天发表论文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能源转型和加强国防等挑战日益加剧之下，许多欧洲国家采取零敲碎打的财政应对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论文建议各国决策者必须转向更专注、具前瞻性、结合改革和财政整顿的策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公共服务的范畴和融资做出更深层的抉择。 IMF 经济师估计，到了2040年，欧洲国家每年的公共支出将平均增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5%， 到时候经济增长将偏向温和，而公众对提高税务或大规模削减支出的意愿却依旧偏低，公共债务将变得不可持续，平均达到 GDP 的 130%， 相当于当前水平的两倍左右。经济师点出，欧洲国家如果推行一个平和的改革配套，就可以把支出和债务之间的落差缩小大约1/3。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请你注意 PIE 往樟宜过了 Pasir Laba， PIE 往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都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Farrer Road 往 Lonnie 过了 Empress Road 的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应该是相当严重的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Commonwealth Avenue， 请你注意。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手臂。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算术，而不是算术。
1: 没有翘舌、
5: 啊、
1: OK，
5: 就是啊，讲的那个算术就是跟大蒜有关啊、哦。那大蒜的英文叫什么？
1: Allison 是吗？啊 ，Allison，
5: 哦，听着很像一个人的名字，
1: 好像 Allison 哦。
5: 对，蒜素是大蒜里面很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像、我们讲番茄有番茄红茄红素嘛，萝卜有贝塔胡萝卜素，就蒜素就是大蒜里面最重要的生物活性成分。它有什么作用呢？抗菌，抗菌是很多人知道杀菌嘛。
1: 对，
5: 还有就是抗氧化以及调节你的免疫。哇，所以很多人喜欢，
1: 功能很多，
5: 喜欢吃那个生蒜，或者拿蒜来做菜。
6: 我最喜欢的，如果你吃韩国料理的话呢，烧烤，他就会给你鲜那个生的大蒜，
5: 哇，还有生菜包在一起吃，
6: 对
5: 吗？对，
6: 很呛，但很好吃。
5: 那东北人也很喜欢这样吃啊。
6: 嗯，
5: 对啊，哎，那个李南星上节目来啊，不是加了那个黑蒜进肉骨茶吗？
6: 对，
5: 那黑蒜跟大蒜有关系吗？也是有关系啦，只是那个。黑蒜是在加工的啊。然后我们讲回这个大蒜，新鲜的大蒜哦，实际上它没有直接含有蒜素。
1: 嗯哼，
5: 你必须要对它施暴，
1: 切碎它，咬碎它，
5: 对，咚咚咚咚咚这样哈、啊。
1: 嗯，
5: 就是被切碎啊或者压碎的时候，里面的蒜氨酸还有蒜氨酸酶。啊，就是那个酵素那个酶啊，它接触反应之后就会瞬间产生。
6: OK，
5: 就好像那个茄红素，你必须要去
1: 烹
5: 调，它就会释放嘛。或贝塔胡萝卜素也是一样，你必须要去炒那个萝卜，它就会释放。
6: 被释放出来之后呢，它才能够有效的抑制多种的球菌、杆菌和真菌。
5: 还要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嘛？
6: 嗯，
5: 比如说有一些人有血压问题啦、降血压、降胆固醇，还有就是降低一些血栓的风险啊。
1: 还有
5: 就是在饮食方面，他们就说啊，吃一点蒜。
1: 另外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疲劳，因为呢，这个大蒜素能够促进维生素 B1 的吸收，帮助消除疲劳的感觉。
5: 哦、好。那你今天睡不够，你应该咬一颗蒜。
6: 啊、我就在想，这个时间点我去哪里买蒜？
5: 谁需要呢？
6: 谁坐对面啊？
5: 谁没有睡好的人像红星？
1: 所以我们要在办公室里面备蒜头是吗？
5: 还有就是周围很多病菌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你觉得哇怎么办啊？戴口罩这一个啦。
6: 对。
5: 那饮食方面，如果你喜欢吃一些蒜的话，它其实也可以加强你的抵抗力啊、
6: 哦。如果你的办公室啊，就突然间出现感冒群。的话、
5: 啊、
6: 你就赶快去吃什么 garlic chicken 啊，然后那个炒菜就加多一点那个蒜啊。
5: 我忽然间想起电影的情节，他们有时候驱魔不是挂了
1: 一
5: 串的那个蒜
6: 不懂也是
5: 这个是 OK 啦，这个是
6: 不这跟艾草有一样的功效的、
5: 啊，
6: 就是他们就讲是讲说好像要辟邪，因为你身体健康了，大家就觉得说你没有邪魔来欺负你吗
5: ？OK， 如果你时常外食的人或者熬夜的人，熬夜刚刚有人对不起，我不可以笑，有人睡不好，
6: 我不是熬夜，
5: 还有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当然呢，不是说用它来治你的那个心血管疾病，但是如果你有心血管高血糖的风险，还有肠胃不适，哦，肠胃不适啊，就一些人腹泻啊。消化不良的人 人都可以吃一点，
1: 适当的可能会有缓解的作用了。
5: 所以保健品里面不是有蒜素这个东西吗？
6: 嗯哼，
5: 啊，专门就是它萃取了之后，
6: 对，
5: 让你
6: 方便你补充
5: 啊，对对对。嗯，好，那我们讲蒜就是要对它施暴，
1: 激活它。
5: 嗯，
1: 它大概是五到十分钟，就是切开过后要把它静置五到十分钟过后呢，它才会形成的。所以它不是天生就有，而且呢，有时候我们切了马上就会拿下去炒嘛。
6: 嗯，
1: 但其实这样子呢，有一点点就是错过它最好的价值。
6: 哦，
5: 而且它很怕高温。
6: Okay，
5: 虽然我们中餐喜欢放一点油爆炒一些那个蒜，
6: 嗯，
5: 给它提香这样子哈。
6: 对，
5: OK 的啦，我觉得。但是你要真正吃到蒜素哦，它可能这个高温呢就把一些好的东西给破坏了。
6: 但是呢，你必须要这样做，你才能够有那个蒜香味哇。啊，
5: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炒一点在菜里面，再拿一些生的拍了放那边五到十分钟，拿起来吃。
6: 但是我记得很多次上那个烹饪课的时候呢，老师都会提醒啊，就是你要爆香那个蒜头，你是冷油，不是热锅，
5: 啊，是，
6: 就是那锅还没有很热的时候，油已经倒下去，然后蒜是才放下去，先放下去跟它一起慢慢热起来。
5: 你讲的是烹调技巧。
6: 嗯，对，
5: 你看不同的切法、煮法，那个风味也会不一样。
6: 嗯哼。
5: 你喜欢吃什么？蒜末？
6: 我都喜欢。
5: 蒜末香气比较强。
6: 嗯，
1: 蒜片的话呢，它的香甜会比较平衡。我有点不可以接受整颗蒜瓣。
5: 哦，
6: 为什么？
1: 我觉得它味道会有一点太过，你知道吗？太多。
5: 你跟那个肉，像青云刚才讲的，你烤肉，然后拿一片那个菜。
6: 嗯，
5: 然后你把肉放下去，放一个蒜包起来，婴儿包法。
1: 但我感觉韩国的蒜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拿来煮的那种蒜头，啊，好像有点不一样，不是吗？
6: 没有，我觉得它来自不同的地方，它的辣度不一样。
1: 对对，
5: 我还以为你讲的它加工，它好像没有加工，
6: 没有没有，它也是新鲜的大蒜。
5: 但还是要提醒了，东西好是好啊，你也不可以就一下子吃太多。
6: 嗯，
5: 虽然营养丰富了啊。
1: 但是比如说如果是空腹啊，或者是肠胃比较敏感的人呢，你吃太多还是会刺激到这个肠胃的，所以适量的吃就好了。
5: 一句潮州话讲阿嘎阿嘎就好。
1: 阿嘎阿嘎是潮州话，
5: 那加上马来语。
6: 阿嬷呀，都能阿嘎阿嘎就好，是那个王沙叔叔最常讲的，对吧？
1: 哦。
6: 不过讲的是阿迪啦。
7: 身体会说话，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我们刚才在讨论呢，下一个公定假日是什么时候？
2: 国庆节，
1: 哎，很快就到了，因为今年的国庆日8月9号刚好是在礼拜天，
2: 嗯，
1: 所以礼拜一就有一个叫补假，
2: 对，所以有一个长周末这样子。嗯、而且呢，如果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挂了这个国旗、啊，
1: 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人挂了。
2: 啊、是，
1: 那今年的国庆庆典回到了阔别10年的国家体育场，
2: 应该会很特别，因为十年呢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回到这个国家体育场。
1: 过去你有错过吗？你没有错过，因为还没有开始啊。今天7月14号嘛，七、
2: 嗯，
1: 但要提醒你不要错过啊。7月25和8月1号，就是我们会有票要送你。
2: 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预演门票是在7月25号，还有8月1号。我们还会送出的是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哦。所以从现在哦，一直到7月31号星期五，你只要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赢取门票的方式。
1: 是，
2: 就有机会赢取。
1: 但是我们不好意思了啊，只是开放给本地公民、或者是 PR 就永久居民参与了。获奖的人必须在领奖的时候，你还要出示你的身份证了，否则你的资格就会被取消咯。
2: 嗯，现在就要跟你说怎么样参加。
1: 怎么参加呢？
2: 唱歌。
1: 哦哦，从现在到7月31号礼拜五，你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国庆歌曲。
2: 嗯。
1: 要唱15秒哦，你唱个10秒、14秒都不可以啊， 15 秒以上。
2: 15, 对， 15 秒以上。哎呀，新加坡国庆歌曲这么多，一定可以的。然后呢，你还要附上你的你要先写 NDP，让我们知道说你是想要参加这次的这个送奖，然后给我你的英文名字，需要是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哦，还有电话号码以及电邮地址。
1: 换句话说，你要参与，你要先录一个15秒或以上的爱国歌曲，然后你就发送到88550963。但是发来的时候，除了那个音频之外，要写 NDP， 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话号码跟电邮地址。
2: 我们每个星期呢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每位呢你会获得2张的门票。所以从现在一直到7月31号，踊跃的参与。
1: 哎，到7月31号星期五晚上11点59分，哇，这么准啊！
2: 对，
1: 好，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
2: 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要合作伙伴。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黄莺莺的首歌曲《酸甜》。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先请你注意，在 Ferry Road 要往 Lonnie 过了 Empress Road 之后呢，目前看到的还是因为交通事故回堵到了 Commonwealth Avenue 3，第三条车道呢是受到影响的，回堵到 Commonwealth Avenue。另外是 KJ 一往 BKE 在 Woodlands 的出口处这边车多 ，KJ 一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这里车子抛锚 ，KP 一隧道往 TPE 在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相当的拥挤。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湿纸巾和卫生产品制造商 Freshening Industries 的执行董事莫燕婷怎么说服团队接受新科技，以及政府的不同资助方案如何为他的企业转型提供助力？
4: 最大的转变应该是我们最近新开的旗舰工厂，让我们的工人会更 efficient 更 productive。
5: 员工有什么反应
4: 啊？我不会用电脑，不会看，就帮他们建立信心，或者是reward them, incentivize them。当然，我们也要把他们送去培训。政府的推动可以帮助 worker transformation。其实，如果说一直在专注的追生
5: 意，
4: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可能政府有其他 new 的 initiative。或者是可能我已经在做了，可是我没有发现到其实政府有一个 grant 或者是 initiative，然后我就会被提醒到，然后我可以 take the grant 或者是 develop 这个 worker 或者是 develop our workforce more。
5: 对那些还在犹豫的一些企业，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4: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转型，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stay 在一个 spot for too long， 要一直不怕的去做 changes。现在竞争很强，不断的进步才会为公司带来更大的 competitive edge。
0: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6: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经，
6: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们来看报纸了，看新民日报，翻到第二版的本地新闻，它不算是一则叫大新闻，或者这么讲吧，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
0: 但是这个提醒是必要的。
6: 是大白窑八巷，跟我们很靠近哦，就大白231那边，它的九楼的主屋走廊就有物品起火，然后公众当然是赶忙来灭火。
7: 他们是在就是民防部队到之前呢，他们是先用这个水桶将火扑灭，这就让我想起哦，就是之前访问的时候有提到，其实我们家里应该要备一个小小的灭火器的，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样子的情况，至少我们可以拿我们小小的灭火器赶快的去扑救一下。
6: 但那个灭火器很多人不去弄，去准备它，第一也是因为要花钱，第二也是因为它有一个使用
7: 保质，对，
6: 就是
7: 使用期限啊，
6: 对对对对，但真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那问题这个也让我想了两个事，一个是。

0: 就是你看啊，公众赶忙灭火，所以邻居一起来帮忙是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走廊起火，走廊现在很多人就说在走廊摆一些物品，因为家里放、
1: 一直都有的啦，比如说有些人种一些盆栽啊，
0: 对，
1: 家里有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小水桶啊，
0: 鞋架
1: 东西啊，
0: 那摆多的时候不但阻碍走路了，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2: 逃生就变得很危险。
0: 对，你讲了
1: 有些人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家外面很宽敞啊，我应该可以摆这个一张椅子还是什么的啊，休闲可以用啊，但是你没有想到在有紧急状况的时候，它可能呢就是在混乱当中会制造了一些阻碍。
0: 嗯，还有你刚才讲到阻碍啊，我就想到了今天的《新民日报》封底版有一个发生在曼谷，就是有一家热门的酒吧发生了重大的火灾事故，因为造成了32个人死亡，73个人受伤了。
2: 这个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事件，
0: 很严重啊，因为它杂物堵住了两个逃生门。你看，逃生门是用来逃生，可是因为它放了杂物堆在那边，堵住了逃生门，所以阻碍了疏散，酿了悲剧。
1: 对，你知道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小事，就是为了方便。他为了方便自己，为了要方便说，哎，我都没有地方摆了，我不可能再找另外一个地方放远一点，然后要用的时候还要走那么远去把它拿过来。就是你为了贪方便这件事情呢，其实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危险。
0: 而且他新闻里面还有讲了，他们这么做哈，那个逃生门是没有开放的，是堵住之外，还是好像是锁上的。
2: 对，他上锁，因为他说他怕人家从后门进，然后不付费嘛。
0: 还有另外一扇门，不只是上锁，还上了两把锁。
2: 所以很多时候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抱着一种侥幸的心态，没有事情发生就觉得诶都 OK 啊，但是有时候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很危险。然后也让我想起在新加坡，其实我们祖屋这个走廊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民防部队会说你需要确保说你有 1.2 米的这个宽度。所以如果你有发现你的邻居齁他有点占了，你可能要稍微的提醒
1: 他。
2: 他
1: 只要有放东西，他就少过一点二米了
2: 啊！是哈，
1: 对啊，
2: 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宽一点点，没有吗？
1: 少数。
0: 你是说可以去提醒是吗？你提醒了，
2: 我拿一个尺
0: 就
2: 去跟他讲，
0: 酿成那个口诀嘛。
1: 又或者，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所谓的意识，
0: 自我意识。
1: 对，你平常就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只要他不是太过分，我觉得 OK。但是如果开始多了，可能就要互相提醒。
0: 那天我在我们公司附近的就是大巴窑这边的
2: 杂货店
0: 啊，就主屋楼下不是有店吗？然后我就去买东西的时候，我说哎，外面的东西收起来了，因为他以前在外面摆了好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些人可以顺手就买一包两包就付钱走的。他说是啊，不给放了。
1: 也是因为安全理由了，
0: 是
1: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堆太满，真的是有点危险。其实我以前到台湾去旅行的时候啊，就是有人带我走逃生门，就是一到他就说，哎，我们要去检查一下那个逃生的出口怎么样，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精品酒店，然后呢，真的不走没事，走了我很怕，
0: 真的吗？
1: 对，因为他怎么说，他还会有那些小推车。因为他们不是有那些 room service 像换毛巾啊什么的吗？你平常不会看到他们吗？大酒店它有分别的通道的，但是这种精品酒店，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0: 哎呀，你又提醒了我，最近出过几趟，好像都没有特别去注意我住的楼层那个逃生门在哪里。
1: 所以有这样的意识是很好的，你不能不知不觉。
0: 要先探一下。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6: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在意大利呢，他们的奶酪业哦，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
8: 嗯，怎么影响呢？
7: 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玛森奶酪，
8: 嗯 ，Parmesan cheese，
7: 对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问题来了，你那个草哈、哦、干掉了，那个牛哈、哦、就一直懒懒散散咯，你一定要呵护啊，塞养它、嗯、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8: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9: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7: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呀、
8: 啊、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1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宇的一首歌曲《用心良苦》，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下一个小时，我们在六点到七点之间呢，和你一起来谈的是家庭传统角色正在开始转变，你感受到了吗？还是你是其中的转变当中的一份子？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请你注意的是，在 PR 一网大市过了Jalan Yunus之后的路段呢，是看到车子抛锚的。KP 一隧道要往 TP 一，在 PR 一和 ECP 之间 ，KJ 一往 BK 一，再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 一，都看到交通相当的拥挤。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目前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情况，今天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明年所有教育部小学和中学的新学年将从1月4号星期一开始，最后一个学期在11月19号星期五结束。教育部今天发文告公布中小学、初级学院和丽人高中2027新学年的学段和假期表。根据文告，教育部幼儿园一年级、全国小学一年级和中学生将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星期一1月4号开学，小二到小六以及幼儿园二年级的学生则定在1月5号星期二开学。配合1月欧水准放榜，初级学院和丽人高中一年级学生将在2月3号星期三开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则在1月11号星期一开学。住院病人未来可能不必在每隔几个小时被护士叫醒测量生命体征，只需带着智能手表入睡，系统便可以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等数据，并且可比传统人工检查提前多达两个小时发现异常。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今年6月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试点计划，初步结果显示，穿戴智能手表不仅准确可靠，也有助减少夜间例行检查对病人的干扰，并节省护士执行例行监测的时间。国大医院计划未来一年逐步扩大这项技术的应用，预计大约一成的住院生命体征监测工作将由智能手表辅助完成。院方也计划把监测数据直接整合至电子病历系统，将生命体征记录工作自动化，并继续评估将技术应用于更多的病人，进一步改善住院体验及提升护理效率。目前，部分住院病人即使在夜间，仍需每小时接受一次生命体征检查，每次大约两分钟。金管局今天发布的2025-26财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新加坡2025年绿色社会可持续与转型贷款规模同比下降 41.2%， 由2024年的466亿元降至274亿元。不过报告指出，新加坡仍是亚细安最大的绿色社会可持续与转型债券和贷款市场，占据区域市场的一半以上。金管局说，尽管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与转型债券发行量在2025年略有回落，新加坡的发行规模仍同比增加 3%， 达到137亿元。金管局通过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和可持续贷款津贴计划，支持全球及亚洲企业为绿色项目和转型项目获取可持续融资。世界杯先追求热，也带动足球周边商品的生意。受访的商家指出，6月份球衣销量激增两倍，像是福德角、挪威、海地和摩洛哥等表现亮眼的国家队球衣已经售罄。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进入最后阶段，如今只剩下最后的四场比赛。与此同时，足球的周边商品生意更是迎来了销售增长，不少商家这个多月来一直在积极地抢搭世界杯热潮。连锁体育用品零售商 Western Corp 高级品牌经理陈世忠说，在本地足球球衣和球鞋一直非常受欢迎，加上世界杯先热，6月份的球鞋和球衣销量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6% 和 216%。 首都剧院将在来临的世界杯季军赛和大决赛开放让球迷在舒服的环境下一起观赛，球迷可以选择免费的站席或者是购买坐席。知名的英国球星埃米尔·赫斯基也会到场。国际方面的消息，距离法国首都巴黎仅7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今天发生火灾，消防员彻夜奋战才将火势扑灭，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涉嫌在附近纵火而被捕。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说，起火地点距离枫丹白露宫仅几公里，因此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包括运水飞机和直升机。这场大火迫使连接巴黎与里昂及南部地区的 A6 高速公路关闭。根据报道，多达900个人被迫撤离家园。 欧洲正经历今年夏天第三波的热浪，从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干燥的植被和高温助长了山火的蔓延。许多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导致山火更加频繁，也更难扑灭。诺尔兹称，法国各地已经有59个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捕。他说，大约一半是成年人，一半是未成年人，其中不乏惯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哇，现在有机会可以瘦得健康漂亮哦，因为瘦身专家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答题，就可以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免费获得300元，这个瘦身礼券还有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待你来赢取哦。
1: 想要赢取非常简单，而且答案呢就在刚刚你说的那一段介绍里面、
0: 是吗？
1: 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瘦身专家 London Way 今年几岁了？ A 5岁 B 25岁，只限女性哦，把你的答案 SMS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那我刚刚在想，我那我是不是要重复再讲我第一句台词？
1: 这就看你了。
0: 然后瘦身专家蓝德伟欢庆25周年，
1: 太明显了吧？赶快发 SMS 进来，
0: 所以赶快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要留意各方面的安全，不要开太快。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处这里呢，看到车子抛锚。TPE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的路段，还有 PIE 往樟宜在 KPE 和 Thompson 之间的路段呢，都看到拥堵的情况。注意在 SLE 往 CTE。Manda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呢，也是车子相当多的状况，小心。
2: 释放野性，换场脱掉，脱掉，换场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
4: 来！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0: 在曾兄弟。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最近我在新闻上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则新闻，他说韩国的全职爸爸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就让我想到，诶，其实这个是不是代表说社会当中传统的这个家庭角色正在改变？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的新闻，其实最近一直都有看到，就是越来越多全职爸爸的人数在上升，而全职妈妈的这个人数呢则在锐减呢。
3: 我们还把这个拍成电视剧啊，企鹅爸爸，记得吗？
1: 对，这好久好久以前的电视剧。
0: 我倒是想起了我们以前时常说，或者现在还有人继续在说的是男主外女主内。
1: 是，
0: 我刚才就在想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概念到底有多少年呢？当然你去找一下那个资料啊，这种模式特别是在农耕社会还有工业革命时期是非常稳固的。那个农耕社会你想想看距离现在已经多久了，还有工业革命时期也距离多久了。然后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就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当家嘛，那女人当家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又去找了资料，原来1-2万年前的事情嘞。
1: 哇，更早以前，而且之前看西游记的时候不是也有
3: 女儿国？
1: 对，
0: 都忘了女儿国这件事。所以你看啊，曾经有一段1万或者2万年前是有女主没有外内，
1: 所有东西都是女人做主，
0: 就男人好像权力还没有这么大，就母系社会嘛。后来就慢慢发展到，就是因为男性还是比较是劳动型的啊，就劳动力为主去赚钱
1: 去打猎，
0: 所以就男主外，
1: 对，
0: 女人就在家里生孩子带孩子。
1: 而且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一些成语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这样子的一种趋势嘛，比如说什么相夫教子啦， 贤妻良母啦。然后在宫廷剧里面，我们每次看到就是皇后都是执掌后宫的，然后不能够干涉朝政，你知道吗？
0: 哦哟，那你要讲一下武则天呢？她是
1: 例外的
0: 第一个女皇帝，对吗？
3: 垂帘听政
0: 啊，垂帘听政是后来慈禧，
3: 对，
0: 对呀、啊。你想想看，所以大家的父系社会的概念还是觉得男应该主外，而且男应该做主，女人当然现在女人会赚钱，经济独立，所以情况就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双薪家庭嘛。
3: 我觉得主要是思想上的一种变更，就是现在可能我们在外面就是需要顶半边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话，可能你内在的一些就是以前远古时代没有爆发出来的一些那种很 man 的那种力量、可能就被激发了。
1: 有时候没有办法嘛，有时候你必须要撑起一片天的时候你就站起来、但是也让我想起，就是男性这方面他们也开始没有这个所谓的大男人主义
0: 包袱。
1: 对，
0: 因为我记得大概哇，想起来也有30年前了。我一个朋友啊，他成家之后呢，因为他在外面的人脉比较好，所以他是女的啊，所以他就是主要在外面工作赚钱。后来他的先生本来是做行销的，后来也不做了。因为行销本来也就是不稳定的啊，就在外面跑的，后来就回到家，因为他们陆陆续续生了好几个孩子啊，父亲就当起了，他丈夫就当起了爸爸，
1: 家庭主夫，
0: 对，企鹅爸爸，
3: 对
0: 啊，就全部是他在打理嘞，生了小孩之后喂奶呀、洗尿布啊，晚上什么去哄小孩啊，全部是爸爸嘞。
3: 当时应该被称为新好男人。
1: 当时确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很普遍，他不会被称之为新好男人，他就是哎，正常吗？
3: 他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
0: 是，
3: 就是说现在整体社会上，大家已经不会觉得说这个男人每天待在家里问你去买菜，这个邻居怪怪的，现在不会了，
0: 只要
3: 现在大家已经理解这个，接受了，
0: 谁的能力强就做哪一件事，
3: 对。
0: 就你比较会赚钱嘛，那你出去赚钱，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赚钱不容易，在外面要很受气。
3: 因为你要照顾一个家庭的话，一定要比如说有小孩的家庭，一定要有人就是在家里帮忙张罗家里的事情。
0: 很难完全依靠女佣啦。
3: 对。
0: 对，你还是觉得自己
3: 不放心的。
0: 对，父亲或母亲还是要，或者是阿嬷这样，还要来插一脚，来亲手带一下小孩。
1: 因为我觉得就算他不是全职待在家里，但家里一定还是需要有一个主要的看护者，就是孩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可以先离开工作岗位，先去照顾孩子啊，打理家里的事务这样。
0: 所以现在的价值观改变了，可以这么说吧。你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观念也改变，
3: 对
0: 啊，你就不觉得说你待在家里就是没有用的？
3: 大家没有觉得那是一个要被批判的一个安排了？
0: 而且也可能以前的人因为是男性为先，男性为主嘛，所以你觉得养家这件事情，如果让一个女人来负责，
3: 没面子，
0: 你吃软饭呢、有人会这样觉得嘞。
3: 对，以前会有这样的想法，
1: 是不是女性也会更懂得体恤？比如说待在家里的丈夫，他不会觉得说，哎，你待在家里就是没有做东西。
3: 我觉得现在你别说，现在很多男人也能够理解，在家里全职照顾家庭的这个太太呢，她是有付出的。
1: 对，就相互的理解了。
3: 对，
0: 应该要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啊，或者主夫，然后都有人提嘛，是不是应该领一份薪水？
3: 对。
1: 对，所以今天我们想要问听众的是，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呢，你愿意会离开职场或者是放慢你的职业发展，把重心放在家庭上吗？如果你是女性的话，你会支持你的老公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吗？
0: 我比较给博啊，我想要知道谁的家是
1: 已经在有这样子的一种模式，
0: 这样的一个安排呀、
3: 也许有啊。
0: 对啊，你可以不要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了。当然我希望你
1: 我们可能认识他们。
0: 我希望你发语音的、
3: 如果有的话，可能你是属于就是比较早就是有这样的安排的人，
1: 先驱。
3: 你会不会在早期的时候也面对一些朋友的质疑？
0: 还家长的质疑耶。
3: 对，
0: 家长怎么看有时候也是一个，
3: 来跟我们讲一讲。8850963，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5: 大家傍晚好，今天这个话题啊，说老实啊，我曾经啊有考虑过啊做家庭主夫诶，我真的有考虑过，但是一直 hesitate， 就没有执行过了。因为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方式呢？就是因为我太太她虽然是有在外面做工啊，执行人员啊，我觉得她的性格是比较属于那种可以领队的，也可以啊做 planning 啊这些之类的 managing 这类的事情，她很像啊比我还能干呢。所以我也曾经我就是有这种想法，要不然就是我在家里搞定家里的东西啦，啊，包括照顾孩子啦，由她来在外面啊做她的工啦，我有这种想过，但是都还没有实行过，现在都要退休了。谢谢。
1: 你没有实行过。最后你犹豫的是什么？
3: 你为什么犹豫呢 ？MJ， 发简讯过来
1: 啊，赶快说一下啊。其实就想起啊，像这样，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家庭传统角色兑换了嘛。以前都是觉得男的是在外面，女的在家嘛。如果有一个人必须在家的话，
3: 对。
1: 那以前谈婚论嫁的时候，问那个男的你赚多少钱？
3: 对。
1: 现在谈婚论嫁是不是要问？女的
3: 赚多少钱？
1: 女的，你赚多少钱？
3: 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是吧？现在两个人都会互问、啊，
6: 互相了。对，
1: 然后我们放在台面上看，谁要在家，谁要出去。
3: 是这种真的是要事先谈好的，就好像 MJ 他是很支持老婆的事业发展的这样子。
6: 其实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两个人都可以去追逐自己在比如事业上的一个梦想的话，那是 OK 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家庭比较特殊，可能尤其新加坡老龄化社会嘛，你可能要照顾家里的老人，你可能有了小孩，你需要有人在家里照顾小孩。
1: 我刚才本来想说，哎，不然大家轮流啊，但我觉得现在社会很难。
3: 你怎么轮流？
1: 就是说，前十年可能你出去了，
3: 但你十年后出去，你可以回到职场吗？
1: 对，所以我说不太可能。现在尤其更难，
3: 除非你在家里就是搞一点自己的网络生意什么的，那种可能比较有可行啊。
1: 是回到职场，你脱节了十年，假设是十年的话，就比较辛苦。
6: 30年前在 Janet 家里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儿子，你不要留在家里当企鹅爸爸。
1: 哦，父母
6: 反对
1: 、哦，对。
6: 哎呦，但是呢，这个哥哥呢就是坚持。结果呢？现在30年了，他的侄儿侄女长大成人，当了医生，当了律师。
1: 哇，这个跟我刚才跟你们分享我的朋友的例子很像啊。他30年前大概也是嘛，然后他们结婚，一连生了4个孩子，哇，厉害，精忠报国啊。然后呢，丈夫就决定在家里当企，没有叫企鹅爸爸啦，但就当起照顾孩子的这个责任。然后现在孩子都长大。巨大女儿也是当律师了，所以你说呢？
3: 对啊，所以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对家庭来说是最好的。
6: 爸爸留在家里都可以培育律师
1: 啊，真的哦，
6: 爸爸都给我回家去。哎，
1: 这个推论也可以成立。
6: Grace 说哈，他个人认为呢，现今男女平等嘛，没有所谓的这个颜面问题了。最重要的是呢，夫妻两个人是说好的啦。如果大家都认同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那就没问题啊。如果只有一方坚持说，比如说老婆说不行不行，你要留在家里，可是老公其实不想留在家里，那就是很大的一个矛盾了。
1: 不过很多时候是要两个人同意坐下来讨论，没有被逼的那种啦。
3: 所以现在人才会有什么婚前协议，在结婚之前先坐下来好好聊一下。
1: OK，来，你好好的讲一下，你决定怎么样？
3: 我决定啊，我喜欢冲事业，但是最后的决定要怎么样，我还是要回去商量一下，是不是？
6: 对，其实要看两个人最后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啦。
1: 而且很多时候，你的朋友的看法会左右或影响到你们的决定的。
3: 对，而且朋友的例子啊，或者是他们怎么做，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影响。
1: 还有父母，双方父母的观念，如果男方的父母觉得啊， 我儿子我培养了他这样多年、嗯、你竟然让他在家里换尿布。
6: 我不
3: 但 OK 啦，我看我们听众的反应感觉就是现在大家接受度都比较大了。
1: 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现在来关注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处， SLE 往 CTE 过了 Mandai Avenue 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7: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樟宜，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樟宜，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8: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9: 阳光总在风雨后，
10: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9: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8: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10: 每天5次，两首联播，
8: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2: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4: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 hesitate 了？不就是因为 S11 咯，要多一点钱用吗？就是一直考虑到现在要退休了咯。
5: 那很好啊，
2: 双薪了，因为他们是要保持双薪家庭。
5: 那我可以笑你一下吗？那表示这些年你也赚了不少吧？
2: 你过得很好，那是非常棒的。
5: 是我们替你开心。
2: 嗯。
5: 哎，其实说起来啊，所以我在想啊，现在当然生孩子还是女人呐、虽然是父母都有责任，但是生孩子那个过程最后还是要女人。
2: 对、
5: 以后可能很难讲了哈，袋鼠爸爸都可能会出现，也不一定啊。所以产假还是女人为主。
2: 是。可是在欧洲哈，他们是好像是一年的产假，然后但是这个产假呢是你可以自己跟先生商量
1: 怎么
2: 样分
1: 配。
2: 比如说有些太太她说我休息2个月够了，其他8个月先生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因为他们跟我们这里有点不一样，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请到帮佣，他们可能也就是要依赖那个托管中心。
1: 但是其实现在在新加坡我们政策方面也是做了相当多的调整了，就是去支持更多的爸爸或者是妈妈能够在照顾家里的孩子的同时呢，也不会就是必须要离开职场。
2: 应该说就是让父母都可以一起来分担，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哇，那4-5个月就是女人要自己去承担这个东西。
1: 就像今年就是政府付费的这种陪产假哦，对于爸爸来说，他现在有4周的强制性假期，所以雇主呢是必须要批准让这个爸爸留在家里照顾他的 baby 这样子。
2: 对，会越来越长的，我觉得。
5: 我刚刚看到了庆荣说，我会说 no。他作为一个男性，他觉得会说 no， 他说感觉会不自由，也会被旁人看低，没有努力去赚钱。
2: 其实在庆荣的家里哈，他跟太太有商量过，就是太太的薪水就是比较多，然后呢自己又是喜欢做菜的，他就成了就是家庭主妇，就做饭这件事情就是他了
5: 啊，那也 OK 啊，
2: 对，
5: 只要你们两个人分工合作，
1: 谈好了就 OK，
5: 打好配合，
2: 是，
5: 我觉得就一个家庭嘛，就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就是克服一些问题了。
2: Lu Kim 的就是他主内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真的完全的主内，

0: 因为他是在家里做交易，你这个叫 work from home，
1: 这灵活灵活工作安排。
2: 他要跟你还要抗议哦。那我在家里的，实际上我在做两份工作，一份工作呢就是赚钱，一份工作呢就看孩子。
1: 其实这种更累啊，我觉得，
0: 因为太太在外头工作，
1: 是
0: 他可能不需要看孩子啦，但是可能他就是在家里做家务啊，家里的大小事都要他去管理。
2: 所以 Lukin， 我有照顾到你啊，我有替你说话啊。
0: 安娜姐最好了。
2: 所以下次有什么帮忙我喊你，你要回来啊。
0: 我觉得呢，社会价值观的这些改变，大家呢都能够体谅，或者说大家都能够了解，说每个家庭会有自己不同的需要嘛。现在真的比较少会听到人家说，哎呦，你看那个隔壁邻居这样子这样。就大家社会压力没有那么大。
1: 这种议论我觉得会减少很多，而且以后呢，可能会更加的不一样。
0: 对。
2: 哎，只是哈。我只是在想啊，如果一个女人她出去外面赚钱啊，如果你回来的时候你那个气焰是蛮高的哦，那可能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啦。
0: 有的时候我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说男女平等，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回归到人类哈，就是男人跟女人本来就有实质上本质上的一个不是落差了，就不同。所以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用去打猎了。所以现在的工作是就是男人或女人都可以一样去驾驭的，跟以前的社会真的有点不一样。可是回归到家庭去，就是哺育孩子啊，就是做饭啊，就是在家里照顾那个美丽的家庭啊，好像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女人做比较好嘞？
2: 大体上来讲，很多人会觉得女人比较细心，女人比较温柔，她适合做这些事情。
1: 但其实现在真的也不一定。
0: 对嘞，
2: 我
0: 旁边有很多比我细心的男朋友，
2: 是
0: 男的朋友，
1: 男性朋友，
0: 男朋友，
2: 可能
0: 被打。
2: 可能我看那个电视剧看多了，你看有一些就身居高位的女性。他就算他那个他的另一半不一定是在家里全职当家庭主夫啊，但就他的气焰就会很高嘛，因为他赚钱会比较多哈。
1: 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女性的话呢，你不可以找一个同样就是强势的男性，
2: 通常都是相反的。
1: 对，必须要就是互相扶持或者是互相补一下。
2: 但是对方未必会开心，好像就是
1: 你一直居高不下，
2: 对，屈服于你的气焰底下。
1: 所以咯，就是要磨合再磨合。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当公众遇到不合心意或者焦虑的情况，向这些公务人员破口大骂时，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5: 一般新加坡人对高服务标准会有着过度的期待，所以部分的公众可能会将其扭曲为我是纳税人，公务员就是我的仆人。
4: 公务人员是按照规定在办事，并不是刻意为你添麻烦。记住，对事不对人，解决问题靠的是理智和沟通，而不是大嗓门。
5: 另外一边，属于公务员的这个制度下，一种比较去官僚化的沟通的培训，是不是更加的有用哦？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
8: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7: 那怎么办？
8: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7: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8: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7: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 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的是几个路段，包括了 PIE 往张仪在 BKE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拥堵， KJE 往 BKE 在松开藤岗的路段之前第一条车道，还有 Sims Avenue 要往张仪在过了 Sims Way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早些时候呢都看到有交通事故。 SRE 往 BKE 过了宜顺之后的路段呢也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呢，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属于多云的状况，明天要留意了，下午的时候在我国的西部、北部还有东部很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尚德曼总统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展开密集行程，先后会见多名政要，进一步深化新马双边联系。他今天早上在雪兰莪巴生阿南霞王宫会见雪兰莪苏丹沙拉福丁和王储东姑阿米尔沙，下午则在吉隆坡会见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阿米鲁丁上个月访新的时候曾指出，雪兰莪与新加坡在经济合作方面潜力巨大，可为两地企业和员工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根据官方数据，马来西亚是新加坡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1405亿新元。总统夫人珍伊藤木今天也在马国国家元首后拉惹查利苏菲亚以及柔佛公主东姑阿米娜的陪同之下，参观了雪兰莪州万宜的一家自闭症服务中心。根据苏丹伊布拉欣的脸书贴文，这次参访不仅有助巩固新马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为双方在社会服务领域交流经验、分享做法提供契机。新加坡将捐出200万美元，约等于259万新元，来支持非洲国家刚果和乌干达防控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疫情。我国保健卫生部与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新加坡将通过非洲疾病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今年6月5号启动的非洲大陆联合准备与应对计划，为刚果和乌干达提供援助。援助金将通过非洲大陆联合准备和应对计划用于采购关键物资，包括检测和实验设备、个人防护装备以及治疗中心和医院所需的药物、输液、血液制品、氧气和重症护理设备。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说，全球卫生安全是集体责任，而我国坚决在必要的时候成为值得依赖的伙伴。刚果和乌干达的疫情急速演变，需要国际社会迅速且协调一致的应对。各国越来越容易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新加坡的独特竞争力不单是成为技术部署的地方，还是帮助企业转型、持续适应和创造新价值的平台。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安永启用东南亚首个 EY Studio 的活动上发表这个看法。陈杰豪指出， AI 已经改变竞争方式，当技术变得人人唾手可得，挑战就不再是获取，而是组织转型。他说，新加坡不会与别国竞争规模，而是希望成为企业能充满信心的实现转型的地方。他希望企业可以在这里凭借值得信赖的治理体系、技能精湛的人才、先进的数码基础设施、领先的研究成果，以及能够将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合作伙伴，不断创新与创造新的价值。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和九个西方主要盟友昨天在巴黎宣布成立空防联盟，共同研发一套纯粹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空防系统的替代方案，并力求以更低的成本提供防御能力。这十个欧洲国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英国将成立一个名为综合反弹道导弹联盟的合作机制。他们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相信需要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导弹防御架构，来确保欧洲的安全，威慑和抵御未来的导弹威胁。联合声明也说，这个导弹防御架构将与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形成互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明，如果乌克兰有更多方式可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坐到谈判桌前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张底牌将不再奏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杜德伟的一首歌曲。杜德伟很快的就会来到新加坡了，7月18号就是他的这个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了。如果已经买票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好好练歌，准备跟他一起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厅这里呢好好的唱他的这些经典歌曲的时候了。尤其他的这些就是说什么劲歌热舞哈，可能你一边唱呢还可以跟他一起 get up 来活动一下你的身体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舞台魅力的 R&B 舞王。7月18号你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想买票的话 sistic.com.sg 93号 FM 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KPE 隧道往 TPE 过了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Ophira 这边呢，要往 Nicoll Highway 和 Shenton Way 的路段，就在过了 Jalan Besar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呢，这里是看到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在 SLE 往 BKE 要往 PIE 方向的 BKE 出口处，这里也看到车子抛锚的通报，小心。
2: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听好歌。今天的这一位熊天平，
3: 说到熊天平呢，前一阵子啊、哦，大概有来到马来西亚开唱个人的演唱会哦。我是没去看，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去看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哎，他的那个很美的嗓音，好像开始已经有一点力不从心。我在想，这个也难免，每个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哦，多多少少那个嗓音都会受到一些局限吧，所以真的是不可以要求太高。那还有人说啊，为什么会变胖？那我反问回他们，为什么你们也会变胖呢？因为我觉得变胖是一件很自然现象吧。每个人
1: 前线的工作者的一个挑战呢，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对歌迷或者对影迷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形象一直是活在以前他们最风光最美的画面。
3: 对啊，他们的高光时刻。
1: 对
3: 对啊，但大概大家都忘了，每个人都要生活的，每个人都要衣食住行都是不能缺的哦，所以就是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都一样的，要面对自己受这个大自然引力的一种力量嘛，我们有些东西是无法抗拒的哦。好，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熊天平的当年的第一首歌曲《爱情多瑙河》。这首歌曲我还记得当年播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哦张信哲的新歌哦，其实不是，它是熊天平。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爱情多瑙河》。

0: 好歌伴饭，好好听的爱情多恼河。
1: 这首歌静应该唱得到吧？
0: 嗯哼，
1: 男生女生 key 本来就不一样的哦。那陈建明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曲，也是《爱情多瑙河》里面的另外一首歌曲《相思无解》。相思本来就没有办法解的，有的解的就不叫相思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另外一首 K 歌《相思无解》。

0: 熊天平相思无解，我觉得好像刚之前一段我一大概提到说，一些朋友去听了他的这个演唱会啊，就说到了那个音色或音质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的。我有的时候我会想哦，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偶像，我们如果能够接受他们声音的改变，因为他唱功不会不一样，对吗？
1: 他唱功可能会更加进步，不过你知道随着人的年龄，还有你知道喉咙的这个发声的部位，还有的时候声带用久了，其实不要讲，我觉得 DJ 也会了，我们平常人都会，声音都会变的。对啊对啊，你去听你十年前的声音跟现在声音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不一样。
1: 对啊对啊，不一样。我们前阵子访问，我不说了，访问了一个资深的艺人，那么他的录音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听说，诶，怎么他声音变成这样低沉，我在想这中间已经过了40年呢，40年沧海就变桑田了，所以声音怎么会不变呢？无论如何呢，总是祝福每一个人都永远保持一颗不变的年轻的心，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好，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我是金云。9月27号叶良俊邀请他的好朋友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要为你呈现一场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这次呢，带给你很多他的这个作品，他的经典金曲，共同度过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到时候欢迎你呢，带着你的家人朋友前去，在歌声中啊，感受善意和真情。另外呢，也欢迎你乐捐门票，就是你可以买门票来帮助重症患者、照顾者，还有专业的慈怀医护者，让他们也可以来参加这场音乐会。演出的收益呢，将用于推进优质的慈怀疗护的发展，并且支持个人和社区携手陪伴重症患者走过人生的旅程。接下来9月27号晚上的7点，这场音乐会呢，将会在戏剧中心剧院，也就是在国家图书馆的这个3楼这边进行。票价分为188元跟288元，这不包括 Cystic 的这个费用。希望你到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支持这场音乐会。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是新加坡善终疗护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致力于提升公众对于临终疗护的认识，并且推动病患家属和照顾者获得更全面的支持还有关怀。那随着我们的社会人口老龄化呢，善终疗护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关注的，所以希望能够通过各种的公众教育啊，社区的推广、专业的培训等等等等的一些项目了，来提高这方面的认识。目标就是要推动我们的社会呢，建立更具同理心与关爱的文化，让每个人呢，在人生最后的阶段都可以获得有尊严、有质量的照顾。记得啦，你可以到 Cystic 去买票来支持这一场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到时候呢，音乐会的主持人会是963好 FM 的金云还有德明。
3: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留意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啊，之前告诉你，在 KP1 隧道要往 TP1 过了 PR1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Ophir Road 这里要往 Nicoll Highway 和 Shenton Way， 在过了 Jalan Besar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SL1 往 BK1， 再往 PR1 方向的 BK 出口这里也看到车子抛锚。CT1 往 SL1， 过了 Merchant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四川豆花饭庄庆祝30周年。因为黄祖耀先生是福建人，想到说要做一个主题菜肴，从福建到新加坡寻找故乡味。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认识到来自厦门的陈志林师傅。师傅，这个福建人最喜欢蚵仔煎，不管是在厦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去到金门，都是喜欢吃蚵仔煎。
3: 是的，而这种食材算是比较容易得到的。现在的话已经有钓鹅啊，就是用绳子做养殖的，以前没有，就是我们的滩土上面那个石头很多，海蛎就是我们小时候会给它挖，就是用那个姜汁给它饿了在家里面慢慢破，然后鹅啊加上地瓜粉，然后再加一些蒜，调完以后下去一定要煎。海蛎的鲜味很足，海蛎又很甜，海蛎也比较滋补，这个海蛎很好吃。我们地瓜粉非常的 Q，蒜很香，所以海蛎煎一直以来在闽南、东南亚这一带都很受华人喜欢，但是也真正叫做我们海边人的一种美味食品。
2: 讲到蚝煎用的好，大家还是喜欢看到个头大一点大的好吃。可是我到台湾金门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海边也是有很多蚝，他们叫蚵仔、
3: 煮啊鹅、煮鹅，
2: 小小的，哇，很鲜甜。
3: 是的，因为闽南这一带我们的海蛎都是比较小，为什么呢？因为闽南的海蛎比较小，海蛎的耳朵大，肚小，吃起来又 Q 又甜。东北北方的那个海蛎就是耳朵小，肚子大，吃起来比较烂口啊，就是我们吃起来会有一点烂烂的，不好吃。所以我们比较吃那种小海蛎，我们叫做猪蚝、猪啊耳。那种海蛎来做海蛎煎是最好的。
2: 今天我吃到陈师傅做的蚵仔煎，好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有人说有加蛋吗？
3: 其实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正常我们在做的是没有加蛋，但是现在都可以加蛋。加蛋的话我们还是有讲究的，必须是加鸭蛋，不能加鸡蛋，因为鸭蛋它有鸭的那种清香味，所以加鸭蛋的蚵仔煎会更香甜，习惯了。但是如果传统的海蛎煎它是不加蛋的。
2: 你不是第一次来新加坡，比较一下你觉得那个区别在哪里？
3: 新加坡的蚵仔煎比较偏向于台湾的做法，因为用了米浆，海蛎不多。闽南这边的话是偏向于金门的做法比较多，金门的做法跟台湾做法有区别，因为金门离福建很近啊，所以我们是海蛎多，地瓜粉少，青蒜多，吃起来的海蛎好吃。那如果台湾这边的话，它是用的那种米浆多，海蛎少，吃起来都是吃皮，是这样。
2: 新马一带的蚝煎跟台湾的蚝煎还有一个区分，就是新加坡一般上我们的辣椒是偏酸的、辣的，那么在台湾是偏甜的。
3: 对，没错，闽南这一带都偏甜。海蛎煎少不了的一个佐料盐水、香菜是必须要的，然后再加上蒜蓉辣椒酱。我今天有调了一个蒜辣椒酱，蒜辣椒酱是甜中带辣，然后有一点的蒜的这种香味，来配海蛎煎是绝配的。
2: 这个海蛎煎的蚵仔煎一上来的时候，除了蚵仔是很多，地瓜粉把它裹在一起，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点 QQ 软软，上面有好多的那个，不是青葱吗？是青葱吗？
3: 蒜，那个是青蒜，我们所做的蒜苗，青蒜。青蒜煮海蛎的话，它有一种蒜香味，会比较香。一般不放葱，一般有两款，一款是用南方大部分用青菜，然后北方大部分用什么？用韭菜跟蒜都可以煎海蛎煎，但是我们南方。

0: 大部分都用的是青蒜，就蒜苗。
1: 我还没真正到厦门玩过，金门我去过，在金门吃蚵仔，除了蚵仔煎，还有蚵仔做的各种不同的菜肴，肯定厦门也是很多。
0: 对对，很多很多，欢迎你来厦门。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在意大利呢，他们的奶酪业哦，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
5: 嗯，怎么影响呢？
4: 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玛森奶酪，
5: 嗯， Parmesan cheese，
4: 对，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问题来了，你那个草哦干掉了，那个牛哦就一直懒懒散散咯，你一定要呵护，要塞养它。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6: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7: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4: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呀。
6: 啊，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8: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8: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8: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谢谢燕，谢谢 Uni， 谢谢庆荣，谢谢 Lu Kim， 还有清标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希望你今天过得充实美好啊！我今天过得挺紧张，挺累的。昨天呢，我大概只睡了2个多小时。然后就一路忙到现在，终于要下班了。不过心情还是很美好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缺少睡眠，你会越来越亢奋的。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呢，我要赶快回家去吃晚餐，然后去做我的立场的这个散步。之后呢，我要早早的钻进我的被窝，好好的休息。希望呢，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别把自己累坏咯。我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插曲啦，就是昨天被吵醒了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睡着，所以我就索性起来。结果哈，其实也不错啦，我完成了蛮多的工作的。所以今天还算 OK， fingers crossed， 好好的回家去休息，你也一样哦。然后我们明天继续加油，继续精彩。

0: 这是侯湘婷，我是如此爱你。BK 传话网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是 PIE 传网 TWAS 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通道。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那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小松小白，让心情太阳一下。之前是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两首轻快的歌曲，打开奇想世界的序幕。晚上时间8:11，你好，我是杰奇。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秀珍晚上好， Happy Tuesday。 然后 Jacob， 哇，今天好早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玉思你好。还有金伟晚上好，还有汉良Hello， 他说又来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了，祝开播顺利，好歌不断。开播当然要顺利，好歌肯定不断。谢谢你们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Crystal 晶晶、Evelyn Pao、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是：讲话有分寸，做事有尺度，既不是人情，也不是原则。嗯，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可以重复一次。讲话有分寸，做事有尺度，就是凡事都要有度啦，不可以过了头过了分。然后呢，既不失人情，也不失原则。一旦失去原则的话呢，可能就会伤害了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遵守的一些条规。不失人情也是 OK 的，就是你不会得罪人啊，也不会伤害谁呀。谢谢阿伟的分享。再恩还有 Mary 叶以及 Richard 晚上好。 Mary 叶今天也是好早来打卡哦。 Vincent 依林还有 Danny 亮好人大哥 Hello Hello。 黄希望说农历初一啊，开心活力的周二，把周二的二呢变成双份的好运。愿节气好事成双，紫气东来，愿大家进入奇想世界，开心快乐翻倍，好运全部加满，希望大家都一样哦。而杰奇啊，昨晚收听重播的《天天向好》过后呢，深夜在重播，直播室空无一人的时候，确实感觉到有点强烈的冷清。啊，只因为相互互动消失了，那种互动消失了，只有单向的收听。还是杰奇有在好，没事没事，杰奇也是要回家休息啊，今天才会有精力回来啊。刚才听说金云，哇，今天一整天是很忙碌的，今天我是很早就来了啊，本来是要开会，但是我们就录制一些东西，嗯，可能很快大家就会看到这些视频啦音频了。Wisely 还有 Uncle Till， 我来也还有 Ken Lai， 晚上好。潘月云，好久不见。

0: 吴明轩说阿潘号浮上来了，好久不见，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还有一个吴楚楚的版本也是很好听，对，我记得吴楚楚的版本就是男生的那种感觉，也是很轻快很愉悦的一种感觉哦。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0: 今天再继续教你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另外5种方法。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因为你真的会被影响，而且是慢慢的那种。另外呢，就是学会给事情留余地，遇到问题先解决再情绪，然后呢多出门走走，换个环境，很多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严重了。最后呢，就是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过了一阵子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这5种方法哦，你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呢？
4: 我觉得现在开始学会给事情留多一点余地，啊，还有就是
0: 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吗？
4: 对，这个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意识啦。
0: 嗯，
4: 因为我觉得常常接触一些负能量的人哦，他我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毒瘤这样
0: 啊，真的真的，
4: 对，
0: 而且是慢性病哦，就是他慢慢的侵蚀你的身心健康。很多时候呢，就是概念上的一些转变，潜移默化嘛。
4: 对，除非你有很好的这个抗体了哈，要不然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尽量少接触。
0: 对对 对，然后呢，就学会给事情留余地，不是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这一点还在学习中。
4: 嗯，这个我反正有些时候是觉得说对任何的事情哦，不要要求太过的，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啊，对别人也是的。
0: 嗯嗯，
4: 对，就话也不要说的太死。
0: 哎，对，
4: 对，因为我觉得世事无绝对嘛。
0: 是的是的，
4: 像我周围有一些人会把话说得很近，就是我会蛮替他们担心的。我说你凭什么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这样的呢？或者说那样那样的呢？
0: 哎，对对，
4: 没有人说得准啊。
0: 对啊，的确是。那这件事哈，是我还在学习中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常啦，我是情绪先上来，然后呢才解决，这个顺序就很重要了。他提醒说，你应该先解决了，然后才让你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可以发泄出去。因为如果你的情绪先起来的话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4: 可是我觉得难免情绪会先来啦，
0: 啊，
4: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只是有一些人哦，这个情绪可能会拖得比较久一点点。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先学习把这个情绪稍微的先缩短。那我的问题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马上先想怎么解决问题也不见得是好事。
0: 对啊，
4: 对，特别是当别人比如说今天在跟你诉苦说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下其实他不是希望你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只是想听一个人倾诉而已，
0: 一个管道了。
4: 对，所以不要马上开始给他一些不同的一个意见。像我本身反而是有这个问题。
0: 是，然后第4跟第5样呢，我是觉得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换一个环境，很多东西呢就会因为你的环境改变而改变了你的一些看法跟想法了。最重要就是换个环境，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呢，过一阵子过后呢，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5: 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学会给事情留余地，遇到问题先解决再情绪，多出门走走，换个环境，很多事情就没那么严重了。因为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过一阵子过后都变得没那么重要。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杨林，留一点爱来爱自己，一个很重要很好的提醒。晚上时间8:25，这里是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

0: 大家好，我是许环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0。SLE 潮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另外是看到了 PIE 潮往 TOAS 在 Stephens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第三条车道。妇女士晚上好，用过晚餐了，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Jasmine 还有俊明晚上好，LC Chong 还有龙岸，哇哦，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来打卡咯。 Mike 晚上好。 Shamin 他说不论晴天或者是雨天都要开心过每一天啊，都是繁体字哦。虽然说小确幸啊会认得一些繁体字，但是不会写，我也是总觉得笔画特别多，呵呵，因为从小就开始都是写简体字了嘛，所以呢对繁体字哦只会读啦，但是要写真的是哇，就觉得那个笔画太多太多了。周二晚上好，我说热烈欢迎你主持的奇想世界。然后有凡欢迎你来打卡了。池坚强，周二晚上好，我们亲切可爱的来主持奇想世界，播放好歌，天天开心。是的，天天开心很重要，就如刚才闪面的那个金句，无论怎么样，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开心的过每一天。 Phyllis 他说祝杰奇还有各位听众周二晚上愉悦，还有期待今晚的音乐盛宴，哇哦。顺和还有中建晚上好， Angie Hello 你好。上个星期你们有没有收听就是金云主持的转型扬帆新方向呢？这个是由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的963好 FM 特别专访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就是看新一代的企业领导人啊如何掌舵起航，然后顺风转型扬帆挺进，觉得是一个蛮有趣而且很有意思的节目。如果你们错过了上个星期的播放，可以马上上网到963好 FM.SG 去点击 Podcast 来收听还有下载。再次重复这个网址哦，就是963haofm.sg， 就是好 FM.SG /podcast/transform。 希望你们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吸收到一些东西，可以感悟到一些东西。送了这首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哇哦，这个编曲很70年代，很好听的一首张艾嘉《也许》。

也许张艾嘉。 Mary 说，哇，好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哦。吴明勋说，罗大佑写的歌，黑胶唱片他还收着呢，哇哦。这是一首需要静心聆听的歌曲。伍思凯送给奶奶的歌，升 F 大调新版。

编曲很美很美的一首歌，升 F 大调行版。晚上时间8:40。这是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的《放放》，演唱者是庄达菲。

0: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放放。雨佳他说一听到了山 F 大调就很开心了。是的，这首歌你特别喜欢，我知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Corinne Ang 他说啊，一天最开心的时刻呢，就是听奇想世界啊、哦，真的。原来奇想世界你是你的精神寄托、精神粮食，好开心，谢谢你。建平他说期待你的奇想世界，建平来打卡了，祝福大家天天开心。还看到了诗云，他说又是一首第一次听到的好歌，也许张艾嘉的也许啊，你第一次听到啊，可见你是很年轻的啦。Cherry Tom 他说啊，奇想世界照常开播，我们就当然照常来收听了，不再错过了。阿宝哎呀，他说张艾嘉这首也许啊、哦、很应景，因为他的好友施南生女士刚刚过世。是的，看到这个新闻呢，有点唏嘘啊，希望他一路走好。Cindy 他说又是新的一天了，周二晚上好。莎莎同学说听到了张艾嘉的也许啊，感觉略带遗憾，就跟着旋律游向那片奇想世界，来跟老大 say hello。 为什么会遗憾呢？因为那个词意是吗？是的，其实是蛮感伤的一首歌啦。陈梅信晚上好，还有 Corinne Chua 他说好多天没有来听奇想世界了，来报道了，终于欢迎你。还有 Doris Lian Sharon Lu 晚上好。 Richard 就说了，诶，只听过刘文正版本的也许。哦，是哦，我倒是只听过张艾嘉的版本啊，各有所听。秀珍说enjoying all the songs played so far, love it. I miss 天天向好 earlier, we'll listen to the repeat podcast later, broadcast later. 好啊好啊，他说哦，还是有 jet lag 嘞，多休息吧，多喝水。晚上8:49，这是范晓萱的歌曲氧气。晚上好，我是杰奇，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Melvin 他说 Happy Tuesday to everyone， 加油冲啊，都已经下班了还冲什么呢，对不对？好好的放松心情，在奇想世界听好歌吧。 Sonia good evening， 还有峰哥晚上好。晚上8:57，莫文蔚当你老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找你说嗨，杰奇，多一会儿呢，我就要登机回新加坡了哦，欢迎归国。他说希望机上的网络顺顺的，让我能够继续收听奇想世界。OK， 真的希望顺顺的，一路平安。Angeline。他说啊，奇想世界是我每晚都期待的一档节目，尤其是二选一点一首歌。

一首很好听的本地创作，碎花如雨随风飞。李 Kim 晚上好，他说哎呦我伤风生病了，他说天气热哦，节气要多喝水啊，你也一样哦，多多保重，早日康复。

0: 苏瑞蜗牛的家。William 他说八点到九点就已经有两首我听了非常有感觉的歌了，那就是也许还有当你老了。然后 Johnny 就说很喜欢碎花柔雨随风飞，当年田径红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就消失了，似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任何资讯了，如今呢在好几间 KTV 都找不到他的歌了。毕竟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嘛，对吗？国娟他说来打卡听歌了，碎花如雨随风飞好好听，他喜欢。郭富城谁会记得我，晚上九点十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Angelina 说，刚才听了张艾嘉的也许啊，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了，尤其是张艾嘉那种独特叙述感很强的唱法，演绎了罗大佑的佳作。他说罗大佑写了那首给张学友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也是很喜欢，比较少听到我在广播上，我好像有播过一次还是两次都忘了，好，以后有机会再重播给你们。他说希望能够在963好 FM 听到一些不希望被遗忘的好歌。肯定的，肯定的。这是江美琪，夜的诗人，晚上9:14。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在穿越。我们要重温的好歌是张国荣的《梦里蓝天》。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I wanna hold you, kiss you.

很适合在夜晚听的一首歌曲，梦里蓝天。这首由哥哥张国荣原唱的歌曲，是一首翻译歌曲，西洋翻译歌曲，由 Grant Frey 作曲，由香港著名填词人林敏聪写词。那这首歌的粤语版呢，就叫做《再恋》，再次恋爱的再恋。而哥哥的华语版《梦里蓝天》呢，则是在1989年发行的。成立于2008年的中国内地摇滚乐团马赛克乐队呢，就在2022年的《生生不息》就全新诠释了这首《梦里蓝天》，借用这首歌向张国荣致敬。马赛克乐队呢，以轻摇滚还有 soft rock 的那种方式来呈现这首歌，主唱夏颖呢就轻轻地吟唱着，配合缓缓的中慢版，整首歌呢是充满着一股那种温柔却淡淡忧伤的情调，外加蓝调爵士的节奏，整个浪漫凄美的这个氛围呢是浓得化不开的。所以刚才听过了张国荣版本的《梦里蓝天》，曾经在12月3号，就是2024年，我们也听了这首马赛克乐队的《梦里蓝天》。现在我们来重温一次，看看在这样子一个有点闷热偶尔有点微风的夜晚，听听他们的《梦里蓝天》，感觉又是如何的。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晚上9:28 MJ 超晚上好，还有秀英，欢迎你来打卡，也祝你夜晚愉快。这是 Beyond 的歌曲《一辈子陪我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徐美静，爱情。Jeffrey 晚上好，他说刚刚跑完步，感恩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是的，这是很日常的东西，但是呢，却不能够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Rachel、Michelle、Lim 还有德利，晚上好。这是夜郎俊，我的心乱了。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间到了。

叶良俊，我的心乱了。然后莎莎同学就说，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神仙旋律啊，太幸福了。哎，这个时间哦，就是9点到10点，我竟然不小心的安排了4首本地歌手的歌哦。刚才的田静，刚刚的许美静，还有叶良俊，稍后还有一首哦。然后啊，就说了马赛克乐队呢唱出了新的味道，但还是最爱听哥哥唱的《梦里蓝天》，简直太绝了，那性感的声音啊，真的是让人百听不厌。阿 Cat 他说，谢谢杰奇哦，今晚的歌首首都很动听，听到我勾之错位。Sorry。 好啦，又来到了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时间了，今天是两位女歌手，很杰出的女歌手的歌。编号一，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编号二是赵永华，只能说遗憾。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咯。再次重复，编号一，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编号二，赵永华，只能说遗憾。晚上9点43分，这是万芳的歌曲《割爱》。

好好听的一首歌，也很好 K 的一首歌，歌爱。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编号二是赵咏华《只能说遗憾》，也还有这首歌李健《风吹麦浪的时间》可以投票，885-0923

0: 好有画面感，好好听的一首歌，风吹麦浪。歌曲结束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晚上时间9:50，我知道很多潜水艇又要浮上水面来打卡了。叶庆祝最了解我的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蒋平说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歌曲。瑜伽说好听到我不知道是醉了还是想睡了。在准备明天的 interview， 这么好听的歌我就想听歌，想跟着唱，不想看资料。哎呦，那我不是害了你。还是要祝你明天 interview 好运了， OK？已经算完票了，今天总共收获93张选票。

阿嫂晚上好，他说刚刚回到家就打开收音机听奇想世界了，欢迎你。还有明辉，他说刚刚跑完步，刚才跑步的时候呢是听963好 FM 的。 Sophia 这个潜水艇每次一听到寄托呢，他就会浮上水面来说 Hello。 他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播这个版本了。是的是的，其实他有很多好歌诶，郑展伦，我会用真心填满你的孤单，如果你不小心想起我，等等等等。可惜他现在不再唱歌了，专心的在卖包子。晚上10点马上揭晓成绩。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93张选票，然后呢，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得票64。只能说遗憾，得票29，以35票之差败给了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明星说，哎呀，歌名都已经讲，只能说遗憾了咯。所以赵咏华是有先见之明。然后 Angelina 说，真遗憾我又投书了。诶，很好用哦，这首歌名。Kelly 说，哎呀，刚才开车没有办法投票，如果投票的话呢，还是输了，就真的是老鼠屎了。晚上10:06，李宗盛和自己赛跑的人。若想点歌，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了。

0: 歌词写得非常好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晚上10:10，这是伊能静《你对我的好》，稍后有五月天《纯真》，然后呢就是好歌一首了。今天的好歌一首呢，是要介绍一首张信哲在90年代的，算是旧歌了吧。有你真的会快乐吗？我很喜欢这首歌，请留意收听。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被誉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呢，自90年代走红以来哦，就以他干净细腻的嗓音，还有温柔含蓄的演唱风格呢，成为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男歌手之一。这首《有你真的会快乐吗》就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知道》当中，由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包办词曲。歌词呢，就描写了一个曾经经历过爱情伤痛的人，在面对新感情的时候呢，既期待又害怕，在想爱还有不敢爱之间徘徊，充满了成熟爱情里面的不安，还有一种试探。这首歌的旋律呢，属于典型的90年代都会中版的抒情曲风，编曲非常的流畅，副歌部分的歌词哦，有你真的会快乐吗？一直反复的出现，形成了一种自问自答的反复的纠结。张信哲以清澈柔软的高音，把要爱又不敢爱的脆弱，还有那种迟疑哦等各种杂复杂的情绪，还有心情呢，诠释得十分细腻，让人能够轻易的产生共鸣。虽然这首歌不像《爱如潮水》啦、《过火》啦那样达到全民传唱的程度，但是在张信哲早期的作品当中，还是属于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90年代情歌最迷人的特质。你可能也会跟着他的旋律啦，还有节奏哦，轻轻地哼唱起来。张信哲，有你真的会快乐吗？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Sophia 说，好久好久没有听到张信哲这首歌了，很有 City Pop 的那种音乐风格，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好听。然后 Angie 也说啊，这首牛你真的会快乐吗？好好听哦。啊，谢谢你们喜欢。欢迎继续发简讯来点一首歌，那是曾庆瑜的歌，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知己。邝美云，唇印。如果想点一首歌，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知己。晚上10:31，
1: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It's just knowing that the world will not be... 晚上10:39，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是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啊，他得到的是64张选票，在93张总选票当中，哇，获得64张，是很厉害的。国娟说想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自己，还有杰奇收听，还有正在收听的听众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喽，明晚空中再相聚。Bencha 说昨天刚发现有一位失散多年的好友突然过世了，他年纪也没那么大，可以算是刚踏入中年吧，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有点震撼，人生苦短难以预料，祝这位朋友一路好走。 Alan Lim 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Chucky，想要跟他说的是，哎呀，我们的性格太像了，彼此都很倔强，然后喜欢较真，然后呢，为了一些事儿就争辩，而且情绪很暴躁，所以呢，还是做回普通朋友，彼此会比较舒服一些些吧。陆大哥，他说今晚想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明沃，感恩你每晚都在直播室默默的为大众付出，我太喜欢你的声音了sorry 我没有看到这一句谢谢你陆大哥。秀英他说耶，又赢了，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要把这首歌点给奇哥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晚安。

Johnny， 耶、yeah, ，他说终于上线了，在飞机上收听节目是吗？他说也发现投票赢了，所以呢就把这首曾庆瑜的歌点给杰奇你963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好友志文，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连连，也感谢你，祝你回家一路平安，谢谢 Johnny， 谢谢，也希望你一路平安到家 OK。 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 Angeline 要把这首歌点给可爱的妈妈，她说用心的杰奇，谢谢你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回复我们每一位的听众的信息，包容我们的哦卡叫打扰是吗？你的意思是不会啦，不会，跟你们的互动我感觉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有趣，而且也不会感觉自己一个人在直播室很孤单啊。一起来欣赏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晚上10:45，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BK 朝往 Woodlands 在 SL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另外是 PIE 朝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的地方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在这里看到了 LC Chong、秀珍还有 Karine Ang 都纷纷来说晚安了。

0: 可瑞阳就说我要睡觉了。有你奇想世界的陪伴真的好快乐，谢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新加坡的北部、西部和东部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今天是星期二了，明天又是小周末星期三了，希望你能够怀着愉快的心情迎接小周末的到来。然后呢，明天晚上我们就继续在吉祥世界再会。 Angie 晚安喽，祝你今晚睡得安稳，一夜好梦。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今天再继续教你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另外五种方法。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因为你真的会被影响，而且是慢慢的那种。另外呢，就是学会给事情留余地，遇到问题先解决再情绪，然后呢多出门走走，换个环境，很多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严重了。最后呢，就是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过了一阵子都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这五种方法哦，你现在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呢？
2: 我觉得现在开始学会给事情留多一点余地，啊，还有就是
1: 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吗？
2: 对，这个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这样的意识啦。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常常接触一些负能量的人哦，我觉得他就好像是一个毒瘤这样
1: 啊，真的真的，
2: 对，
1: 而且是慢性病哦，就是他慢慢的侵蚀你的身心健康。很多时候呢，就是概念上的一些转变，潜移默化嘛。
2: 对，除非你有很好的这个抗体啦哈，要不然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尽量少接触。
1: 对对 对，然后呢，就学会给事情留余地，不是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这一点还在学习中。
2: 嗯，这个我反正有些时候是觉得说，对任何的事情哈，不要要求太过的。我觉得不只是对自己啊，对别人也是的。
1: 嗯嗯，
2: 对，就话也不要说的太死。
1: 哎，对，
2: 对，因为我觉得世事无绝对嘛。
1: 是的，是的。
2: 像我周围有一些人会把话说得很近，就是我会蛮替他们担心的。我说，你凭什么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是这样这样的呢？或者说那样那样的呢？
1: 哎，对对，
2: 没有人说得准啊。
1: 对啊，的确是。那这件事哈，是我还在学习中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常啦，我是情绪先上来，然后呢才解决，这个顺序就很重要了。他提醒说，你应该先解决了，然后才让你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可以发泄出去。因为如果你的情绪先起来的话呢，就可能会影响到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可是我觉得难免情绪会先来啦，
1: 啊，
2: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只是有一些人哦，这个情绪可能会拖得比较久一点点。对，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先学习把这个情绪稍微的先缩短。那我的问题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马上先想怎么解决问题也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啊，
2: 对，特别是当别人比如说今天在跟你诉苦说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下其实他不是希望你能够解决问题的，他只是想听一个人倾诉而已，
1: 一个管道了。
2: 对，所以不要马上开始给他一些不同的一个意见。像我本身反而是有这个问题。
1: 是，然后第四跟第五样呢，我是觉得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换一个环境，很多东西呢就会因为你的环境改变而改变了你的一些看法跟想法了。最重要就是换个环境，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呢，过一阵子过后呢，就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3: 如何保持乐观的心态，少接触负能量的人，学会给事情留余地，遇到问题先解决再情绪，多出门走走，换个环境，很多事情就没那么严重了。因为大部分让你焦虑的事，过一阵子过后都变得没那么重要。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一位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生手札。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不要把人生想得太长。有人33岁就离世了，也有人48岁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告别就走了。在急诊室工作久了，才真正明白，死亡并不是等到年老才会出现，它可能随时降临，在一个毫无预兆的瞬间，把人生按下了停止键。昨天还在规划未来的人，今天却躺在急救床上。早上笑着出门的人，下午就再也回不了家。死亡从不等人准备好，也不挑时间，不看对象。所以，千万别再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别因为几句不中听的话，难过一整天。别把别人的错误当成惩罚自己的理由。也别让沉重的情绪偷走了原本

后悔没多陪家人，有人后悔把时间都用来生气，还有人等到最爱的人离开，才发现一句想说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人生苦短到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可以挥霍。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是什么？
1: 你说。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气象署就预测了在今天早上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可是到了下午呢预料不少的地区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星期三第一段，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哦。昨天呢，看到浩浩的社媒，他去了这个地方，哎，
2: 哪里？
1: 就是要趁他刚正式开幕啊，就要赶紧去体验一下。这个呢，就是在东北区全新的综合体育场馆。
2: 哦，他不止昨天去，他这段期间来好像去的蛮频繁的，因为去打羽毛球。
1: 这个综合体育场馆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它真的集合了很多的运动设施，而且呢是适合不同的年龄层，还有不同运动水平的人都可以去那边。这个地点呢，其实就在 Jalan Kayu， 已经是正式开幕了。那这个场馆呢，其实在今年一月就已经推出了预览。刚才提到里头有好多的体育设施，有九大类，除了刚才思远提到的羽毛球，还有这个比较好玩的冷热对比疗法。
2: 我看到了，
1: 这是保健类的。再来呢，有足球、体操、板式网球，还有皮拉提斯、皮克球、游泳、乒乓。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场馆里头还有课后的托管中心，其实真的就是为那一区年轻的家庭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托管的服务。因为那一区好像托管服务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这个场馆呢，不只是运动，还有这个课后的托管中心。那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里头呢有好多的明星体育学校呢。
2: 谁？
1: 包括了这个奥运得主冯天威，他的乒乓球的学院，也在场馆呢开了这个学院。还有呢，就是之前在这个奥林匹克的获得游泳冠军的约瑟琳，他的游泳学校呢其实也开在这个场馆里头，专门呢是为三岁以上的儿童呢提供这个游泳课程。可能不只是住 Jalan Kayu， 可能是住得更远一点的朋友呢都会有兴趣到那边去打卡。
2: 盛港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新的市镇嘛，所以当中有一些比较创新的、比较年轻人喜欢的新颖的活动项目，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市场的，
1: 对，
2: 有这样子的需求的。
1: 所以呢，如果你是住的远一点，但是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可以去寻找这个资料，然后呢预约设施到那边去打卡这个全新的综合体育场馆就在 Jalan Kayu。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音，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3: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3: 每天5次，2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5: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1: 第二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同样是要带大家到本地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少去的地方，它叫做阿华奎隆。
3: 哎，这个奎隆哦，讲到奎隆，可能我们就会想到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做古古吧。就是要去那边吃海鲜、吹海风，
1: 然后你可以去租它的那个叫什么海边的别墅，然后呢就住在那个地方，还有屋主帮你烧烤海鲜等等的。OK， 说回这个阿华奎隆，为什么会说到它呢？因为它是本地仅存的3家持牌奎隆之一，72岁的郑义华经营了20多年。这个阿华奎隆哈，占地约有5000平方米，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上木屋。除了木屋之外呢，密密麻麻分布了约90个鱼池，内里饲养了超过70万条的罗非鱼，还有石斑鱼等鱼类。
3: 其实哦，说到这个养鱼的行业呢，竞争呢是很激烈的。那本地呢，当然也有其他的养鱼场，而邻国呢，渔场其实运营的成本相对低哦。那进口鱼呢，是可以更加便宜的价格出售。所以这个阿华奎隆哦，这么多年经营下来呢，也是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1: 是，老板就说他每一年都亏损的嘞。所以他的缺口靠什么？靠他的另外一门生意，也就是修理罗里的生意来贴补。所以这个奎隆基本上就是亏钱的。
3: 可是哈、哦，我身边哈、哦、也有像这位郑老板这样的人哈、哦，他们可能是身兼二职，他们用一边赚来的钱去补足另外一边的兴趣
1: 啊，真的就是兴趣。
3: 有的，
1: 因为他亏钱，我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3: 是，
1: 说回这个阿华奎隆哈、哦，我就去找了一下他们的网站，才发现了近几年郑先生的儿子哈、哦。已经开始接手这个奎隆了，然后做一些比较新潮的东西。像到阿华奎隆你可以去做什么呢？除了去看鱼之外，那里有一家餐厅，而且名字非常的西式，它叫 Scale by 阿华奎隆。
3: OK，这个 skill 是 S-C-A-L-E-D 对不对？
1: 哎呀，是的、
3: okay.
1: 然后呢，售卖的都是你以为齁、哦、奎隆上的这个餐厅就是那种中式的煮炒，然后什么海鲜啊，那种什么烹调方法，没有嘞，它是比较新颖的西式加本地式的结合 fusion 融合式的美食。
3: 哎，我觉得哈、哦，如果要让这个奎隆呢能够吸引更多人到那边去哈、哦、消费，其实这个餐厅的部分呢还真的很关键，因为新加坡人就很爱吃啊，要找美食，而且特别对于新鲜的海鲜是情有独钟的。
1: 真的是，他有一道菜叫做烤虾，他的烤虾怎么做呢？把这个烤虾切开来，然后呢在上面放一些黄油，海藻黄油 seaweed butter， 就比较日式比较西式一点。它的咖喱海贝用的是这个海贝，然后淋上了咖喱酱汁，比较本地式嘛，但是配上了炸馒头，感觉像是吃辣椒螃蟹这样子。
3: 好，所以呢其实新鲜的这个海鲜、哦、也不需要放太多的一些调味的，新鲜的海鲜就是吃它的鲜，它的甜，它的原味。所以如果呢你也想支持一下本地的这个少数的还在经营当中的奎隆，你可以呢去上网搜一下，支持一下这个阿华奎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刚才听浩浩报那个天气哦，早上多云了，最高温34摄氏度。
4: 哎呦，
5: 是
1: 我们对这样的温度还算是习以为常了，现在
5: 我好像已经都习惯了。如果念到35度的话呢，其实也是觉得还好，因为。
1: 我们也热的就是渐渐适应了这样的持续高温、可是在欧洲那边就不一样了。
5: 怎么不一样？
1: 欧洲它的那个热、是已经是飙到40度，对于很多的欧洲人来讲，他们其实是很辛苦，
4: 哎呦，
1: 受不了。然后呢，在欧洲那边，像意大利呢，他们的这个奶酪业哦，因为天气太热也受到威胁。
5: 怎么影响呢？
1: 影响啊，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制作那个奶酪，我们很熟悉的，像那个帕马森奶酪。
4: Parmesan cheese。
1: 对，这个帕马森奶酪哦，它的整个制作是非常的讲究，他们要用只吃当地牧草的乳牛。所以当这个气温飙到40度或是更高呢，问题来了，你那个草齁干掉了。
5: 所以他那个牛是有机牛呢？
1: 对。所以当地的牧场的那个草，第一是干掉长不出来，再来呢就是因为太热，那个牛齁就一直懒懒散散咯，就一直坐在那边，吃的也少，然后导致牛奶的产量呢也跌了差不多一成。
5: 难怪也他会给牛放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播音乐给他们听，然后那个温度啊把它调节好，然后把它服侍好。
1: 对，服侍，我喜欢这个字，好好的照顾那一头牛。
5: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都不会感觉到哈，会不会太夸张啊，但是你现在想回来还真的是得这样子。
1: 对啊，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些牛齁其实就是整个农场或是整个行业的命脉来的嘞。你一定要呵护，要塞养它。我们新加坡讲要塞养塞养这些牛。
5: 对，好像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塞养塞养思源。
4: 啊，为什么要塞养我？
1: 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弟呀、
5: 啊。对啊，我们不塞养你，我们去塞养谁？难道我们去塞养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文福的歌曲一步一步来，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是在五分钟前收到的消息，往 PIE 的 TP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带动制造业，新加坡第二季经济预计同比增长 5.7%， 但制造业以外大多数行业的增速放缓，促使新加坡整体经济的扩张速度低于第一季 6.3% 同比增长。经济师指出，尽管中东局势为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但 AI 投资热潮预计将在下半年持续，为新加坡经济提供支撑。因此已经有经济师上调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贸工部星期二发布第二季经济预估数据，经季节调整之后，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1.1%， 低于首季 1.3% 的增长。这主要是受建筑业、还有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等领域出现环比萎缩拖累。各行业当中，制造业表现最为强劲，第二季预计同比增长 12.2%， 高于第一季 8% 的涨幅。
2: 诊断放射科医生、金融衍生品交易员和飞行教员是本地去年最高薪的三个职业，总月薪中位数都达到了20,000元。不过分析指出，个别的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飞行教员的业内实际薪酬差距较大，收入水平会因为资历、雇主以及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人力部于今年的6月发布2025常年职业工资调查，公布了520个常见职业在去年6月的总月薪情况。其中，诊断放射科医生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员首次跻身薪酬榜首，飞行教员则是继2024年之后连续第二年排在第一位。其他跻身前十的职业包括了首席信息官、技术官及安全信息官、风险管理经理、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资讯通信技术销售与服务专员、资金和投资组合经理、公司董事以及船舶经纪人。
1: 随着樟宜机场集团持续开辟新的航点，旅客不久有望从新加坡直飞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还有越南的海防以及大乐、印度尼西亚的马城和亚奇，未来甚至可以直飞中亚和中欧。樟宜机场今年庆祝启用45周年，樟宜机场集团航空及货运发展执行副总裁林振杰星期一配合周年庆接受媒体访问，分享包括上述计划的航空枢纽发展策略。樟宜机场目前连接全球约170座城市，其中近20个是冠病疫情后开拓的全新航点。我国目标是到了2030年代中期，将航线的网络扩展到超过200个城市，进一步的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枢纽的地位。林振杰表示，现阶段来看，这似乎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但这是能够实现的。当中很大一部分的航点会是亚洲的二线城市等地点。
2: 对所有在新加坡港湾中心旧码头工作的员工来说，7月14是特别忙碌的一天。他们除了要确保所有的船只正常运作，还得准备最终的搬迁工作，因为在昨天结束之后，旧码头也会正式的成为历史。在旧码头服务了34年的王木仪心情百感交集。他在1992年加入当时还是政府机构的港务局，当时港湾中心仍称为世界贸易中心。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斥资改建，成立了新加坡邮轮中心，由港务局管理。如今已经是运营副总裁的王木仪说，这么多年来他主要的工作就是改进码头的运作，但最近几年他和团队都发现这个老朋友已经开始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确定改建计划之后，他虽然心情复杂，对旧码头依依不舍，但他的团队和他非常期待未来的发展。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对伊朗重新开战，这个决定开启为期60天的新期限，美国可在这段期间无需国会的批准就在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致信国会的领导人，称美军在7号恢复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在信中说，下令采取这一军事行动是出于履行保护美国人民、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责任。特朗普指责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违反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迫使他下令再次打击伊朗。美国宪法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1973年生效的战争权利法规定，总统如果没有获得国会批准而动武，必须在60天内终止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1: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2: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早安。
0: 最近哦，在外头你有没有发现穿球衣的人特别的多？
2: 是啊，其实平常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哦，或者是年轻的弟弟啊、国中生啊，他们很喜欢踢足球嘛。然后呢，在现在热季的时候啊，你会感觉更多人在穿呢、欸。
0: OK， 你指的热季应该就是世界杯的那个，
2: 对啊，
0: 掀起的追求的热潮。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年轻人呢、欸，很多的一些中年人，包括女生，他们呢都很喜欢穿球衣、嗯。
2: 我的邻居有说他喜欢穿那个球衣的原因，他说那个凉感比较好。
0: 对对对，
2: 质感比较不会，天气很热哈、哦，它就是凉爽这样。
0: 而且穿上去又感觉显年轻哈、啊，比较有活力一点点。
2: 是，
0: 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球，但是就因为穿上去感觉年轻，然后舒服、哎，所以呢，再加上这个世界杯，之前就看到早报的报道，在上个月6月呢，球衣的销量激增了2倍。
7: 嗯。其实我也是有一点心动，想要去买一件球衣来穿的，就跟风一下
2: 啊！你不用心动了，我跟你讲，
7: 为什么呢？
2: 你这个时候要买已经
7: 太迟了，
2: 有点晚了，
7: 已经快要
2: 你这个时候要买的应该是要去买。国庆日要穿的红白衣，
0: 等一下就去买。
7: 国庆日的红白衣服有了啦。
2: 嗯，乖。
0: OK， 其实刚才就提到哈、哦，这个球衣其实真的很多被卖光了，包括那些表现不俗这次世界杯
7: 啊
0: 表现不俗的国家，像是阿根廷啊，还有呢这个福德角、挪威啊、摩洛哥这些表现亮眼的球衣呢，都已经是卖完了。
2: 哇，太厉害了。
0: 嗯，不便宜。便宜嘞，这些世界杯国家球衣的售价基本上都是一件100块以上的
7: 啊、哦，
0: 嗯，
7: 这么贵啊、哦，
0: 115元起跳。那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款式，比方说有某个球星的编号，
7: 哦呀，
0: 或是某个球星名字更贵。
2: 对，你没看到我们视频吗？
7: 哦、怎么样？
2: 我们的视频，我们早班的视频，
7: 我们都没有穿球衣啊。
2: 有啊，我有穿球衣啊。
7: 啊，你穿球衣啊？
2: 对啊，
0: 只有你穿。
2: 我穿的是球衣，还有我穿的是球袜，还拉那么高、
7: 哦。
0: 可是你的球衣后面呢是浩浩，
7: 真的哈，不是他自己的名啊，
0: 不是任何球星的名字，而是、哦、是浩浩吗？后面
2: 而且我拍完就把它收掉了，因为那个浩浩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0: 就变哈哈了，
2: 因为印上去的字，因为印上去的字，对，又拿去洗了之后才发现哦。氧化了、
0: 欸，所以真的那个好好的那个 O 真的是掉了吗？变哈哈了吗？
2: 啊，那个白掉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哈、哦
7: 嗯。哈哈，不是那个什么 Running Man 的其中一位吗？
0: 哎、欸，对对，
7: 你也不错哎、欸，变韩国明星了呢你。
2: 哇！
7: 但是这个球衣我真的是，我后来为什么最后止步没有跟他买下去，没有跟他下去？因为我觉得可能穿了这一季之后，我就不会想要穿了。
0: 哦，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新加坡的天气其实是很适合的
7: 哦，因为这些运动材质就比较可以散热，
2: 是，
7: 然后流汗也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2: 对，
0: 嗯，可是哈、哦，真的哈、哦，如果像这种大型的赛事哈、哦，你要买的话，还真的是要手脚要快一点点。
2: 对，
0: 要不然真的很多的一些顾客或是球迷哈、哦，是开赛前半个月。就开始去订或是去买，
2: 这么早、啊、
0: 很夸张，因为我是看那个报道我也被吓到
2: 哦。
0: 嗯，
2: 这样要是今年比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球迷应该就要先买了，
0: 买下一期，
2: 为了4年后。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有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张仪的方向，在帕西拉巴之前 KPE不好意思，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坐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Pasir Drive 12之间的路段是车多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顺子真的想你。
1: 杜德伟他的唱腔我觉得在华人乐坛里面是相当特别的、
2: 他用的那个共鸣有一点叫沙沙吗，还是有一点、很难形容。
0: 他的声音啊辨识度很高咯。
1: 我是觉得他唱像 R&B 啊这一类型的歌曲，
0: 真的真的想你，
1: 在90年代的时候、能够唱 R&B 唱的就是有那个味道不多的嘞。
0: 我从小就是听他的歌，
1: 他就是其中一位。
0: 你最喜欢他哪一首歌？
1: 好多、
0: 我很喜欢他那一首钟爱我一生，
1: 还有那首情人，那首也很好听。
0: 思远呢？
2: 丽仪是在那个几年前他上乘风破浪啊，不是披荆斩棘的哥哥，看到人家帅气的模样之后迷上人家的。
1: 没有、
0: 还是因为他脱掉了那件衬衫你爱上
1: 他？没有了，拜托，很早以前我就已经觉得杜德伟的歌很好听了、
2: 很早以前他就迷恋他了。
1: 没有迷
2: 听出来了，
1: 不至于迷恋啦，很夸张嘞。
0: 对啊，暗恋暗恋，
1: 欣赏啦，欣赏
0: 欣赏欣赏，你欣赏吗？
1: 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呢，杜德伟很快要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六7月18号把他的这个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带来新加坡。
0: 哇，在三天呢，大家呢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赶快去手刀买一下票哦，
1: 因为有好多的歌曲、在演唱会上呢肯定是要唱的，钟爱一生
2: 啊，是的，
1: 情人
2: 啊，脱掉
1: 啊，脱掉好多，还有把你藏起来，
0: 哇、都很好听的，已经一定是大家会大合唱的。有时候看演唱会、你会发现吗，隔壁的唱的比你大声，
2: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你可以唱小声一点吗，我要听歌手唱。
0: 我不好意思，我会一直看他而已。
2: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民生世界宴会厅可以上 Sistic 去买票。
1: 963好 FM 联合早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很快的刚崩963、会听到好 baby 小鱼儿和仙姑来聊一聊这种水果。
0: 哎，是什么样的水果呢？大家很喜欢吃的。
2: 对，一般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水果叫做芒果。
0: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讲芒果？因为我们要问问大家，芒果可以冷藏吗？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二，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牧羊座今天的贵人是金牛座，金牛座今天的贵人是摩羯座，双子座今天的贵人是天秤座，巨蟹座今天的贵人是双鱼座。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5: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
1: 早安好妹妹，早安陈心姑，
2: 大家 good morning。 哎，你知道哈，我最近啊拿到了一间甜品屋的会员卡。
0: 哇，
2: 周末到了，我们三个人就去甜品屋吃甜品咯。
0: 好啊好啊，哎呀，我这个老人家呀最喜欢吃这个甜品啊，吃个甜甜的啦，心情好了很多啊。
1: 是不是吃了甜品心里就甜滋滋的呢？
0: 哎呦，甜在心呀、啊、哎呦，你整懂我啊小月儿。
2: 我最近啊经过这个甜品屋，就看到他们主打来自台湾芒果制成的甜点。
1: 哦耶，我最喜欢吃芒果了。
0: 哦耶，我也喜欢吃芒果，我要吃那个芒果冰。
1: 而且现在、哦、是芒果的季节嘞，五月到七月是品质最好种类最多的高峰期。
2: OK 收到。好贝贝要芒果冰加芒果，仙姑呢就要来一个杨枝甘露。
1: 哈，我最喜欢、哦、是那个泰国的芒果然后配糯米。
0: 哇，原来啊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芒果啊。
2: 我们三个人终于找到一个共同点了，经过了这么多年，
1: 我们三个人应该叫三人芒果组合。
0: 你们三个人呢、啊、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呀。
1: 哎，我也想到一个新的 pattern 了，我们可以叫芒果老中青。
0: 哎呀，我就是担纲那个青的，小雨就是担纲那个中的，建国你就是担纲那个老的。
1: 好贝贝，你不要再妄想了，你不管是年纪还是体重都没有轻。
2: 我知道好贝贝说的那个老是仙姑代表老实的老，
0: 好像写起来是一样的啊。
2: 所以啊，我老实的跟你们讲哈，我们呢去那个甜品屋享用完了这个芒果甜点之后，仙姑也打算绕过去那个超市啊，买一些芒果呢冰在冰箱里面。
0: 啊，芒果没有熟可以冰吗？仙姑，我跟你说啊，这没有熟的芒果摸起来啊偏硬，那闻起来啊啊没有香气，你就要放在我们室内通风的阴凉处，等待自然的熟成
1: 啊。对，然后、哦、如果那个芒果已经熟透了、哦、像是那个果皮油亮啊，有一点微软又有香气的话，你就用报纸或者纸袋单颗包好它，放进冰箱的蔬果冷藏部，3到7天之内一定要吃完它哦。
0: 对对对，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呢，你就把那芒果去皮切块，把它放入冷冻库啊，这样就可以制作这个芒果冰呢、啊，或者是芒果优格的配料，而且还可以保存一个月哦。
1: 啊，仙姑，我妈咪也有说过哈，芒果哈千万不要用塑料袋哎。
2: 哈、啊，我还打算用塑料袋来包裹我买回家的那些芒果再冰起来。
1: 不可以不可以，因为这个塑料袋哈会将水汽闷住，会导致芒果加速腐烂还有发霉。你学会了吗仙姑？
0: 你懂了吗仙姑？
2: 仙姑真的是没有想到，连把几粒芒果收在冰箱里面都有这么多的学问。谢谢老老师，谢谢小老师。
1: 不客气，下课。
0: 老老师还没说话你就要下课？
1: 好了好了，那你说
0: 上课。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仙。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我是一边被浩浩弄头发一边报路况的于思源，大家可以上到 Facebook Live 来看一下。以下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TPE 往 PIE 方向，在 Luoyang Avenue 还有 KPE 之间，以及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樟宜还有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2: 全新装潢的 Food Republic 大时代星耀樟宜，拥有全亚洲机场最多的米其林推荐摊位。从传承多年的老字号立新鱼圆面，到连续十年荣获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南南咖喱娘惹料理，一次尝遍。以70年代新加坡街景打造用餐空间，让你感受怀旧古早魅力。快叫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Food Republic 星耀樟宜，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美食之旅。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宝兰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7月17到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可以想象吗？一连九天有这一把低沉有磁性的声音陪伴你。
1: 是得名的是九天 Just for you，
0: 得名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
1: 哎，是的，11月7号出发，现在双人报名折扣有200元。这一趟跟得名去斯里兰卡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好玩的可多了，
1: 哎呦，
0: 有很多的丰富的体验哦。而且11月呢，当地的气温哦，是因为这个季风的交替，所以呢，这个天气啊是阳光明媚、
1: 叫做初期的夏天。
0: 哇，我觉得拍出来的照片应该就是那种怎么拍怎么美哦。那说到深度体验，会去斯里兰卡哪里观光呢？德明呢会跟你一起到米内日亚国家公园，这个地方呢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那进入这个园区呢，就可以乘坐4轮的吉普车，有专业的司机驾驶，然后在园里面呢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动物哦。然后包括了有什么呢？有孔雀啦、大象啦、蜥蜴啦等等的。
1: 然后呢，德明也会带你去这个格雷戈里湖，据说呢有小英国之称，坐落在群山峡谷还有层层瀑布的秀丽景致当中。这个格雷戈里湖哈、是1983年当时的英国总督时期修建的。
0: 是1873年的时候，所以呢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在那里呢就可以欣赏湖泊的宁静美景哦。还有呢，哎，这个世界闻名的锡兰茶，
1: 哎，
0: 当然就是来自斯里兰卡咯。
1: 对对对，很出名的，大家一定要到当地去买。
0: 所以呢这次呢德明随团呢也会带你去了解世界闻名的锡兰茶，从采摘到制作的整个过程，参与的团友们呢也有机会呢去体验一下采茶。
1: 再来你可以到这个九贡桥，是在当地的埃拉地区，乘坐著名的观光列车前往埃拉之后呢，就可以去参观九贡桥了。这座桥呢是300英尺长，由坚固的岩石还有砖块砌成，它有9个拱形的这个结构，由石头还有砖块混合建造而成，因此得名九贡桥。
0: 德明随团酒店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双人报名折扣200元。
1: 可以上网到 chine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曾兄弟美丽世界旅游展在等你，只限3天，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的2楼中庭。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

0: 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0: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0: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0: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0: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Appl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还有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这两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8:01。